0: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1: 好。
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0: 爱听广播，
1: 爱上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5: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提到去电影院，以前大家第一时间会想到追大片、睇热影，顺便买翻啲零食饮料去打发闲暇时光。但而家影院嘅打开方式可以话系大不相同，电影院里边解锁咗唔少新花样、新玩法。近期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鼓励影院跳出单一放映模式，实现业态、服务模式三重创新，打造集观影、社交、文娱、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文化空间，更是吹响了影院多元化创新经营的号角。今日的节目带大家去到不同的电影院，看看影院是怎样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有哪些新奇的打开方式。暑假正在进行中，位于北京五棵松的一家电影院迎来了一群小顾客，他们不是来看电影，而是要举行一场生日派对。和传统的电影院放映厅不同，这里整排的固定座椅被安置在大厅的正后方，留出了开阔的活动空间。
6: 请各位先关注大屏幕，观看我们游戏的安全须知。
5: 生日派对。

0: 式开始，最吸引小朋友们嘅系各种学院嘅屏幕。呢度唔止一个屏幕，除咗放映厅正前方一块电影 LED 屏幕，仲有左右两侧效果屏、头顶嘅天幕多块屏幕联动，实时播放原彩画面。小朋友们仿佛进入咗童话世界入边。在这个被称为奇镜派对的特殊影院，小朋友们可以和眼前的 VR 大屏互动，各种趣味游戏轮番登场。他们在放映厅里面自由穿梭，每一个动作都被实时捕捉并投射在巨幕上。小朋友们在欢乐的氛围中感受到了虚拟与现实同屏的神奇体验。举办生日派对的小朋友讲到，
1: 我这次是第一次办这种大型的生日派对，我觉得过来了之后比我以前过的生日过得更开心一些，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话会让人感觉跟平常不一样，就很新奇。
0: 记者了解到，这样一场在影院里面过生日的体验用时两个钟头左右，同一场电影的时长差不多。20人左右的包场价格是3980元，差不多一个人不到200元。这位小朋友的家长表示，将小朋友的生日派对安排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影院，是特意为小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
2: 就很酷炫吧，以前就很单一，以前就想在餐厅啊，然后把餐厅的包间布置一下呀，反正就是这种带着孩子一起玩的啊，但是很少有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挺创新的。
0: 一场生日派对只是这间影厅的其中一种打开方式。由于取消了传统影厅阶梯波道和固定座椅，再搭配可以互动的大屏幕，整个放映厅拥有了随时变身的可塑性。
3: 在这个场地里边，像周末有很多的生日会，平日呢有团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运动会，同时呢它还可以定期的和一些演出团体合作，做一些 live house， 做一些这个性化的一些演出。我也期待着包括明年啊或者更远的时候，可以有新的电影形式落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的这种场地里边。
0: 而讲到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百变影厅，蔡敏表示他们有着更深层次的考量。
3: 即使用传统的这种形式，我们依然是可以赚钱的，因为无论市场好还是不好，是前几年还是现在，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它都有淡旺季的这种特点。那我们淡季怎么样把它形成增量？这个是我一直想追求和深入去思考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打造的多元化的这些产品，其实就是应对的是淡季怎么样，旺季撑不住怎么办？看天吃饭这个是被动的，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主动的作为。
0: 电影院作为电影放映场所，一直以来都有着旺季和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亦都不单单只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影院运营者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和时段。日头非黄金场次一直都是影院的运营难点。今年暑期，不少影城充分利用空置影厅和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活动，比如说推出 XR 沉浸式观影新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活动。河南某影城经理尹永超，
4: XR 特色沉浸式体验和普通看电影完全不冲突，就是两者可以互相搭配，就互相引流，同时提升了一个整体的一个营收。
0: 四川成都一家电影院被称为电影轻博物馆，展厅采用民国复古场景，陈列住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呢度仲不定期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如此落嚟，唔单止盘活咗闲置空间，仲打造咗观影加展览嘅复合型影院业态。在江苏昆山，部分影院针对利用率较低的闲置区域进行优化升级，比如说依托影院层高充足的场地优势，打造特色室内攀岩等体验项目，推出观影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昆山某剧院电影部经理徐贵：
5: 那相对来说呢，工作日的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 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

0: 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里面提出，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等娱乐业态，打造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姿菲娜。
2: 实际上全国各地在此前已经做了非常多的探索，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那么这个文件呢，它就从地方怎么去帮助行业发展的这个角度做了一些鼓励性的、指导性的意见建议。从我们行业的发展情况来讲呢，需要电影周边的经济来去丰富影院的收入结构，影院可以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点位。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暑期多部电影新片登陆院线，大众的观影热情持续高涨，各地电影院亦都依托暑期庞大的消费客流，积极探索多样化经营路径。在北京通州一家电影院里面，动画电影主题亲子活动吸引了不少小朋友参与。他们围坐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电影背后的神话故事，在画纸上描摹电影里面动画人物的形象。一笔一画间，孩子们对于角色的理解亦都逐渐深入。咁除咗绘画，影院仲定期推出同影片相关嘅手工体验活动，活动费用喺百元以内，包含动手体验同一场电影放映。有家长带住小朋友多次报名参与，最多嗰阵时有50个家庭到场。亲子活动已经成为呢家影院嘅特色品牌。家长顾女士：
5: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性价比也挺高的吧，我觉得。
1: 而在上海一家动漫主题影院，一个国漫沉浸乐园在影院为其打造的专属空间里面启幕。第一季的项目汇聚了不少知名国漫 IP， 现场高度还原各 IP 经典场景和标志性道具，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数字化手段，将 IP 中的名场面转化为可进入、可互动的沉浸体验。该项目负责人介绍，
6: 那其实这一系列不断变换的 IP 内容和 IP 活动是能够为到达商圈和到达影院的客流带来一个相互促进，无论是从它的活动内容上还是从它的这种票根的交费经济的角度上来说，都会最终让它的人流返回到影院，它会把影院的人流带动更多的到楼上去延伸他们的消费的这种模式，去给他们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影院多样化经营的答案不止一个，不同体量、不同区域的影院纷纷在摸索各自的打开方式。在无奈前落幕的2026年美加墨足球世界杯期间，全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据了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牵头，中影集团、华夏电影联合发起的2026世界杯影院直播活动，累计排片超过了28000场，覆盖全国31个省份、255座城市。在广州越秀区的一家影院，清晨6点的影厅里面，200多名身着球衣的球迷们到场观看世界杯比赛。他们手捧热气腾腾的广式烧麦、流沙包、叉烧包，不时为球员的精彩表现呐喊助威。本届世界杯多场焦点赛事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举行，同影院传统晚间黄金场形成错位。影城专门开设早场观赛专场，早场上座率超过90%。该影院负责人沈燕表示，为了做好早场世界杯直播活动的服务，影城员工提前2到3个小时上班，准备餐食同陈列品。跳出爆米花加可乐的固定搭配，影城推出一系列早茶点心、早成、早茶睇波套餐。该影城仲同附近的商铺合作，同步推出球衣、盲盒等周边零售，将一场足球直播造成了电影加直播加美食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一位年轻的女球迷表示，看完球顺手买回件纪念品，好有仪式感， 咁佢自己都已经拆咗好几个盲盒啦。喺北京一家影院里面，唔少影迷深夜喺影院里面睇球赛直播，呢个俾放映院门口卖啤酒嘅商户带嚟咗商机。销售人员话俾记者听，平时营业时间到晚上八九点就打烊关门，但因为世界杯期间影院里面可以睇波，他们的营业时间亦都拉长到了凌晨两三点，营业额增加了 30% 到 50%。 在电影院里面看体育赛事直播是球迷的新体验，亦都是电影院多元化经营的一个新尝试。
4: 听讲清楚，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的电影院还会有哪些新体验，观众又可以期待一些怎样的惊喜呢？咁首先，以后睇电影吃喝体验将会彻底升级。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明确支持影院引入咖啡、烘焙、轻食。电影院再都唔系净只有爆米花同埋可乐啦。咁而且咧，仲鼓励结合国潮国风电影 IP 做专属嘅联名美食。大堂仲会增设自助售卖区、智能取餐柜，体验感直接拉满。第二，电影院将变成文创潮玩打卡地。以后影院呢，里面不单只会有电影周边、潮玩手办、设计师文创，更可以联动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推出带有城市特色的电影主题文创，打通线上直播、线下逛买的全渠道。第三，电影院玩法全面变多，休闲娱乐一站式配齐。以后影院不只有电影、美育分享、读书沙龙、科普讲座、艺术展览将常态化举办，还将引入 AI 智能体、电玩游戏、 K 歌等娱乐业态，闲置大堂、空影厅、走廊等都有可能被全部盘活，改成快闪店、文创集市、艺术展厅。就算没有新电影上映，你都完全值得专门去电影院逛下、坐下、放松下。同时影院还会同商圈、步行街、文旅景点联动，行流互通、消费互通，真正融入我们的城市生活。第四，未来电影院将告别千店一面，政策明确推行一店一策，可以做文艺影院、科技影院、社区影院、主题特色影院，每家影院打造自己的专属风格、专属 IP、 专属文化特色，以后看电影都能够揀风格、揀氛围、揀特色。除此之外，影院仲会升级放映技术，提升服务品质，精细化运营会员，针对年轻人、家庭、影迷做个性化服务。可以话，中国电影院将迎来一次全面换新、全面升级，从过去单纯嘅放电影场所，真正变成可睇、可玩、可逛、可社交、可体验嘅城市文化会客厅。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深耕百千万工程，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一分钟展开可抗17级台风。烟杆哨兵全天候值守，端州黄岗智慧消防筑牢居民安全防火墙。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创建，一批乡村坚持内外兼修，一手抓人居环境。

0: 提质，基础设施完善，一手激活乡村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乡村颜值与发展动能双提升，推动和美乡村建设从一处美向着全域美阔步迈进。日前，记者先后走进高腰区白土镇贵港村、广宁县横山镇大兴村，实地感受典型村创建带来的喜人蝶变。在高腰区白土镇贵港村，平坦整洁的沥青彩虹道路贯通全村，绿化人行道实现人车分流，停车位内车辆停放井然有序，村中池塘加装不锈钢护栏，岸边桂花、黄花、风铃木等花木长势繁茂，村民树下纳凉闲谈，一派悠然闲适的乡村生活图景。村民白先生：
1: 就像我哋村依家铺咗立青哦，依家我哋出入方便咗好多，而且美观咗好多，方便有啲人晚上食完饭可以散下步咁，依家系非常之安全。
0: 2025年以来，贵港村充分发挥党员带头作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扎实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农房风貌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完成96间农房风貌改造，盘活宅前屋后闲置地块，打造9个小菜园。栽种4季桂花800株，翻新文体广场，建成口袋公园，绿化景观路。2026年，贵港村党支部获评肇庆市5星级基层党组织。人居环境的蝶变也为乡村产业发展引来活水。在老党员带动下，返乡青年白华超回到家乡，在贵港村村口开办农家乐。返乡青年白华超：
2: 我作为一个土生草长的贵港村的人呢，咁对乡下呢就始终是有一份情结的，就在我爸爸同埋村委的大力支持下呢，咁我哋就返嚟开咗一间农家乐。
0: 贵港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白汉明：
3: 贵港村立足村民实际诉求，推进多项惠民工程，依托村内闲置地块规划打造莲花潭的景观，同步配套建起足球场、游泳池和老人活动中心、健身活动场所，补齐文体设施缺口。
0: 同样，作为广宁县2026年第四批省级典型村，横山镇大信村紧扣1000万工程部署要求，高标准推进各项创建任务，目前整体创建进度已超80%，和美乡村画卷正徐徐铺展。大兴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跑出加速度，全村完成103栋农房外立面改造，改造面积达28969平方米，老旧农房旧貌换新颜，闲置边角地改造为精致美丽庭院，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同步推进，切实改善村民出行条件与生活品质。大兴村村民程军明：
4: 环境卫生有好大个改变啊，而且呢各个绿植啊，以及咧啊人居个安全等等，都有好大个提升，亦都系对我哋个幸福感、安全感有好大个提升。
0: 大兴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邓文坚：
5: 接落嚟，我哋主要系紧盯剩余嘅工程质量，同埋查漏补缺，优化细节设计，同步咧落地嗰个长户机制，同时咧仲要进行嗰个集体经济嘅谋划，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0: 从贵港村到大兴村，肇庆各村因地制宜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推动乡村由点上出彩向全域美丽延伸，为1000万工程落地见效写下生动的乡村实践。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泽宇试甲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化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该产线生产的核心产品标准化应急折叠房，解决了传统救灾安置装备搭建慢、抗灾弱、寿命短等问题。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7: 该款应急折叠房专为抢险救灾场景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台风、200毫米强降雨，屋顶具备8吨承重能力，折叠房1分钟快速架设成型，最大优势是部署快、抗灾强、可复用，全场景适配，大幅降低。

0: 低地方应急储备成本，真正实现平级两用。
1: 房屋搭载 L 型折件固定吊头，防漏水凹凸管与高强度防风框架，箱体采用热镀锌钢主体搭配双重防腐工艺，可耐受泥水、盐碱、风沙侵蚀。目前企业在肇庆、安徽布局两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单日产能可达1000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平安建设
1: 记者日前从端州区获悉，端州区黄岗街道在城乡结合部老旧区域铺设3865台联网烟感报警器，24小时全天候监测火情，接连成功化解多起突发火情，筑牢居民安全防火墙。黄岗街道老旧楼房、城中村扎堆，消防隐患突出。街道打造智防、物防、联防、群防一体化智慧消防体系，引入联网烟感报警器和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火情秒级预警，多方同步出动。自2025年投入使用以来，辖区成功处置早起火警9起，未发生亡人火灾事故。端州区黄岗街道党工委书记关振轩：
3: 我们街道深刻汲取火灾事故中发现晚、处置慢的教训，锚定事前预防、主动防控的目标，以智慧消防理念引入智能设备和联网平台，将关口前移，抢抓消防黄金3分钟，推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人防、物防、技防向智防引领，多防融合升级。
1: 据了解，黄岗街道创新投资自平衡政企合作模式，引入社会企业无偿搭建肇检汛消防监管平台与火先知智能预警平台，建成24小时实体化数字应急值守中心，实现全域火情一网统管。目前该模式已在端州区全面推广，下一步街道还会新增无人机空中巡查，搭配地面烟杆人工网格巡查，打造控地一体防控网络，整合消防、防汛、交通等各类安全管理功能，建成一体化基层安全数字平台，持续完善城乡结合部消防安全治理，为各地基层防火提供可复制的样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端广电报道。今年以来，怀集县依托党来照福、微时市、党建惠民品牌，多措并举推进老旧电梯更新，创新破解协调难、筹资难等痛点问题，切实办好民生实事。记者日前在怀城街道低比利豪庭小区看到4台崭新的电梯平稳运行，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怀集县怀城街道低比利豪庭小区业主代表梁思：
4: 以前那些旧电梯就好嘈，好多故障，现在那个新的电梯就换好了，总共就花了大约1个月的时间。电梯依旧按新的政策呢，就是政府有补贴优惠的，电梯公司是拿旧那部电梯补充回少少差价这样的，就不需要业主筹钱的了。
1: 聚焦电梯更新这一具体事项，怀集县借力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的政策红利，探索出政策补助加拆旧残值折抵加业主补差的资金拼盘路径，从而推动项目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怀集县住房城乡建设局房地产管理股股长梁坤波：
5: 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逐户沟通，现场答疑，矛盾调解，逐步凝聚共识，扫清障碍，保障电梯改造工程有序落地。
1: 在低比例豪城项目带动下，电梯提质改造版图持续扩大，沿江西路凯旋豪庭3台服役近20年的老旧电梯正加紧施工。怀集县凯兴物业有限公司主管蔡彩秀：
6: 小区 AB 3台电梯已投入使用近20年，单台电梯服务超过50户，长期高负荷运行，时不时发生故障，目前电梯更新正有序施工，预计6月20号前可以投入使用。
1: 从点上突破到面上铺开， 怀集县已有20余部老旧电梯进入更换申请通道，步梯楼加装电梯也在稳步推进，惠民覆盖面持续扩大。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绿美肇庆在行动。
1: 日前，广东省林业局公布绿美古树乡村名单，高腰区水南镇犀牛村获评绿美古树乡村。这个小村庄凭借古树资源保护、人居环境改善和绿色发展探索，从全省众多候选村中脱颖而出，成为高腰绿美生态建设的闪亮名片。犀牛村山林资源丰富，植被保护传统优良。近年来，该村将古树保护作为绿美乡村建设核心工程，对百年古树群实行精细化管护，打造唯品古树公园，既保护了古树生长空间，也让村民出门见绿，驻足有因。借力百千万工程，犀牛村以古树保护为生态核心，带动全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完成270多栋房屋外立面改造，实现雨污分流和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同时清理杂物，见缝插绿，让村庄从一处美迈向处处美。学生陈佳楠：
7: 我是来自肇庆学院的三下乡的团队，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水南的犀牛村。从进村以来，我就觉得这个村的道路非常的整洁，很干净。龙源河栈道，我觉得河水非常的清澈，环境非常的清幽。环境这么的好，如果能让它进一步的推进到乡村振兴战略，就非常好了。
1: 依托水南镇，广东省森林小镇金字招牌。犀牛村坚持生态保护优先，以生态资源培育特色业态，以乡土乡愁集聚人气。村落串联古树公园，精心打造槟榔岗龙源河栈道，配套清水平台、休憩石凳和照明设施，使临水空间成为村民及游客亲水纳凉的热门打卡地，同时还带动了农家农庄、特色民宿等产业发展。昔日冷清的小村庄，乘着生态旅游的绿色流量，处处焕发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村民钟先生：
8: 星期六日啊，平时啊，咁人来人往，好多人来到游水啊、玩耍的咁，好多人好高兴，玩得好高兴。环境几好，相对完善，村民感到好满意。
1: 驻水南镇帮镇福村工作队队员，驻犀牛村第一书记刘义荣：
9: 旺季呢，主要是就是夏季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呢，可以达到每天500人次。一些重大的节假日，人流量达到2000多、3000多人。
1: 乡村颜值持续提升，犀牛村走出了一条从守护绿水青山、活用生态资源到盘活绿色经济的发展之路。独属于犀牛村的绿美乡村故事仍在持续续写。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高腰台报道。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常规赛收官战全面打响，肇庆队坐镇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茂名队。90分钟比赛中，双方互有攻守，最终互交白卷，各取一分。失意过后，肇庆队9战4胜2平3负，积14分，位列西区第三，锁定季后赛附加赛席位。近日，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举行。本届大赛，肇庆市共有4个优秀创业项目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最终，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斩获民生需求加创业赛道全国2等奖，拿下肇庆参赛队伍在本届大赛中的最高奖项。作为本次肇庆参赛的标杆项目，房叮咚订房系统项目上线仅5个月便完成商业模式验证，市场拓展成效显著。近日，德庆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传来新进展。目前，综合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主体建筑内外装修已基本完工。该校区将于9月秋季开学正式投入使用。据了解，孔子学校南校区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达7.5万平方米，建成投用后可新增学位3000个， 宿舍床位3000个，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为德庆县适龄学子打造优质舒适的学习生活环境。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暑运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4.32 亿人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电动汽车充电桩 CCC 认证8月1日起强制实施，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上海开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美国国务院将把面向部分国家公民的签证保证金制度长期化，50个国家的公民面临高达$20,000保证金。吉尔吉斯斯坦与阿塞拜疆签署同盟关系条约。
10: 肇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九、八、七、六、五、四、三，
2: 糟了，来不及了。
3: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2: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着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3: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4: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5: 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绑凳上。
6: 妈妈，绕口令这么难，为什么要学呀？
7: 因为要学好普通话呀。
6: 那为什么要学好普通话呢？
7: 因为我们中国地域广阔，有很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学好普通话可以跟天南海北的人畅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了。
6: 哦，我知道了，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普通话。
7: 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0: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3: 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7，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周一早上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带来了929关注的全新环节929观察。今天我们在929观察当中要观察这样的一件事，三个孩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却招来了死亡威胁。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呢？我们先来进行一个事件的还原。在浙江台州的杨某是一名初三的学生，而江苏连云港的徐某也是初三学生，河南长垣的周某呢，他是一名体校的学生。三个人原本是互不相识，因为对抗战史料的共同关注，在网上走到了一起。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做这件事，徐某是三个人里捐赠抗战史料最早的。2025年底，他就自费在网上买下了5封侵华日军士兵的信件，分别捐给了江苏和河北的纪念馆。其中几封信里清清楚楚地提到了日军在河北制造的梅花惨案，1547名无辜村民被杀害。今年2月，徐某又在网上买到了3册日军化学战资料，共120多页。与此同时，杨某和周某也在各自收集。三个人认识之后，听说湖南一位藏家手里有2件更重要的东西，1855部队和1875部队的经费单据和账目。藏家早年从海外拍卖会上把他们买回来，一直自己保管。三个孩子一起联系上藏家，谈定了10000多元的价格。10000多块对成年人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对三个十几岁的学生来说就是一笔巨款。他们没伸手跟家里多要钱，掏的全是自己攒了好几年的压岁钱和平日省下的零花钱，还商量着分期付款才把史料拿下来。2026年5月14号，三个孩子带着3件史料，跨越千里，结伴走进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三件史料分别是96式马防毒面具取西法案、1855部队经费单据和1875部队经费单据，时间跨度从1936年到1945年。馆方鉴定后给出了结论，96式马防毒面具取西法案是日军原始档案，封面印着密字，详细记录了化学战装备的使用规程。官方说，这个型号马防毒面具的相关文件目前只见到这一份，很可能是孤品。而另外2份的单据呢，更不简单，很多人知道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却少有人知道1855部队。这支部队总部设在北京天坛，表面挂着防疫给水的牌子，实际上是日军在华北的细菌战老巢。1875部队同样是配合731部队搞细菌战的配套部队，这些番号日军战败前拼尽全力销毁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档案，用虚假番号掩盖犯罪痕迹。而这几个孩子从民间淘来的账本和单据，每一笔开销都在证明那支部队真实存在过、运转过。陈列馆专门为三个孩子办了捐赠仪式，给他们每个人都发了捐赠证书。 三个孩子分文不取，无偿捐赠。周某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资料让我们这代年轻人能够认清真实历史，更加懂得今天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按说接下来应该是掌声和敬意，但是事情没有按照这个剧本走。在七月下旬，杨某在社交平台收到匿名私信，对方明确要求他删除相关史料视频，否则要开核他和他的朋友。开核就是曝光个人隐私信息，把一个人的家庭住址、学校、联系方式全部公之于众。从删帖闭嘴到别逼我给你家销户，当杨某询问对方是否是日方人员时，对方回了一段流畅的日文。三个孩子自己统计了后台私信的 IP 属地，发现将近七成显示在中国大陆境内。那么我们不得不问，这笔账为什么有人在怕？1855、1875这两个番号在绝大多数历史教科书里都找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日军当年销毁的太彻底了，以至于这段历史长期只能靠幸存者口述，始终缺少一手的实物佐证。而现在，三个孩子用压岁钱从民间把这些证据捞。

0: 了回来，送进了国家级展馆。80多年前，日军战败时，一把火烧了核心档案。80多年后，依然有人见一个罪证就想埋一个。更有意思的是背景。据公开报道，自2015年以来，日本外务省海外战略信息传播相关预算累计超过560亿日元，专门用于对华开展舆论工作。2025年度的相关预算达到了62.2亿日元，明码标价。30秒篡改历史的 AI 虚假视频5000日元，涉华负面内容每1000次的播放量奖励1000日元。当然，没有实锤证明这次的威胁和这笔预算有直接相关，但至少说明在历史真相的战场，有人是下了血本的。而三个孩子的行为，恰恰是在拆这个台。从事件的还原当中，他把所有恐吓证据截图留存，然后去了派出所报警。他说过一句话，他把所有恐吓证据截图留存，然后去了派出所报警。他说过一句话，原件我已经捐了，但脑袋里的备份你们删不掉。8月1号，他告诉媒体，这些事情不会影响他后期继续收集捐赠史料，后期呢也会继续更新相关的内容，做到更加科学严谨，为揭露历史真相做出贡献。而周某呢也说，他说不会担心被报复，甚至这样的威胁更加坚定了他们心中的信念。三个十几岁的孩子每天放学写完作业，别的孩子打游戏刷视频，他们对着一堆日文旧档案逐字逐句翻译，交叉对比验真伪，挨了骂受了威胁，没有说要删帖，没有说要退缩。一个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做成年人的不该感到惭愧吗？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要看到，法治必须站在正义这一边。7月31号，浙江台州警方正式对此事立案，对杨某启动了专项的人身安全保护。警方解释，保护措施不是24小时的贴身护卫，而是协同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保证孩子正常生活不受干扰，同时加强网络巡查，及时清理威胁性的言论。经过警方的调查，第一阶段的威胁来自一名与杨某年龄相仿的未成年人。经过调解和教育，对方已经认错。第二阶段的威胁仍在调查当中。警方表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进展，依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这是法治的底线，也是社会应有的态度。但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说，守护历史记忆，不该让一群十几岁的孩子冲在最前面。我们不能心安理得地旁观着少年的勇敢，然后感动完了该干嘛干嘛。少年站出来守护历史，法治就得站出来守护少年。我们说，一个14岁的孩子用压岁钱买下了被刻意掩埋的真相，又用报警记录回应了躲在暗处的威胁。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历史或许可以被掩盖，但真相总会被找到，而每一个有良知的成年人都应该站出来说一句，威胁说真话的人就是对历史的背叛。好的，今天的929观察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留意929关注的其他节目内容。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呢是我们的929关注的全新的小环节，我们的929观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咱们肇庆的最近发生有哪些事儿。咱们说呢，这个8月1号啊，这个2026年的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咱们说的粤超的常规赛最后一轮呢，在肇庆队在主场0-0与茂名队握手言和之后呢，保持了常规赛5场主场不败的战绩，成功的进入了季后赛。

么肇庆队的常规赛九场比赛正式落下帷幕，肇庆队取得了4胜2平3负的成绩，与佛山队同积14分。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积分榜，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肇庆所在的西区的积分榜。首先呢，第十名是云浮队积6分，那么江门队是位列第9积7分，珠海队呢位列第8积7分，那么中山队位列第7积12分，茂名队位列第6积12分，还有阳江队位列第5积13分，以及肇庆队位列第4积14分，佛山队位列第3积14分，广州队位列第2积18分，湛江队位列第1积18分。那么在东区的积分榜，我们来看看，在11位的是潮州队积4分，那么第10位的是韶关队积7分，那么河源队位列第9积9分，汕头队呢是位列第8积10分，惠州队位列第7积10分，揭阳队位列第6积11分，汕尾队位列第5是积14分，那么东莞队呢是位列第4积15分，以及清远队位列第3积20分，梅州队呢位列第2积23分，那么深圳队是位列第1积26分。那么咱们说，根据这个粤超常规赛决定的名次办法，两队积分相等，那么一相互比赛的这个胜负关系，胜者名次前列，那么肇庆队呢最终是位列西区的第4了。那咱们来说这个粤超的常规赛落幕之后呢，因为第17届的省运会于8月9号至22号在茂名进行，那么粤超部分的参赛队员、裁判员也要参加本届的省运会的足球比赛。粤超8强的附加赛的2回合比赛呢，将安排在8月22号、29号进行。那其中咱们关心到的就是肇庆队呢，将在8月22号和8月29号进行2回合的季后赛的附加赛，争夺8强的名额。所以啊，这个季后赛即将打响，我们也将拭目以待，一起再为咱们肇庆队呐喊助威。那说完这个体育赛事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文化方面的一个相关的内容。在盛夏时节啊，这个高温暴击，而且暴雨也是频发，市民户外出行啊常常受阻，所以呢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不如寻一处室内的场馆来隔绝暑气风雨，然后慢享时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推荐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位于这个肇庆四惠的庄稼漆美术馆。那么最近呢迎来了开馆以来的首场国际艺术家的专题展，那么该展览呢也是开放至10月9号。这场展览的名字呢叫做复兴万物，这是国际当代雕塑展，那么在四惠的庄稼漆美术馆正式启幕。展览呢特邀了国际知名的雕塑家抗力萨灿如以及尼古拉贝杜参展，集中的呈现二人的经典抽象石雕的作品，以及艺术家联合庄家团队共同的雕塑首饰系列，以石材、自然、尺度为核心线索，展开了一场贯通公共艺术与日常美学的深度对话。那么整场的展览呢，是以四大主题分区层层的递进，拆解雕塑的空间、内心、力量与生活尺度。复兴万物展览呢，将四惠本土的东方玉石文脉与西方抽象的雕塑语言并置碰撞，把宏大的城市公共雕塑尺度折叠进随身佩戴的方寸首饰之中，期待每一件被石材复兴的万物在观者凝视、触摸与共情里持续生长出新的解读与意义。那么除了庄稼漆美术馆，还可以奔赴肇庆各大博物馆，在凉爽安静的展馆品读历史文脉，欣赏艺术佳作，解锁惬意充实的夏日室内休闲方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是肇庆市博物馆。肇庆市博物馆呢，总建筑面积是11550平方米，展厅是4680平方米，设基本的陈列是临表南来第一周肇庆历史文化陈列，主要展览藏端。

位于端州区厂牌街包公文化园，市集廉政教育历史文化旅游观光三位一体的综合文化项目。那么六月底呢，主题展览清中初纪驻端州包公至端的史记展正式的开幕。那么该展览也是分为三大部分，展现了包公与端州的政绩故事，还呈现了上百件的馆藏藏品。该展览呢将持续到11月30号。我们再来说说端砚博物馆。端砚博物馆呢，是国内首个以端砚为主题的博物馆。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砚是镇馆之宝之一。这块巨大的端砚把肇庆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等融为一体，凸显了肇庆古今神韵与辉煌成就。那么在端砚博物馆呢，还可以看到巨型的老坑端砚九龙戏宝砚，那么最大的鼎形端砚中华宝鼎砚等名砚，让端砚爱好者可以大饱眼福。所以呢，这个夏天如果不想暴晒也不想淋雨，博物馆美术馆就等着你来轻松惬意消暑避雨，躲进室内赴一场文化之约了。好的，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929关注要跟大家去聊的内容了。当然在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也将继续是我们的929关注，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1: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2: 市郊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火丁照明以智慧之光重塑植物光配方。院士专家团到访肇庆高新区，助力现代农业生物制药产业提质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在设施农业领域，传统补光灯能耗高，光谱固定，难以匹配作物动态需求。在肇庆高新区的火丁智能照明广东有限公司则另辟蹊径，依托激光加 LED 双光源协同技术和人工智能物联网 AIoT 智能调控系统，从肇庆高新区出发，用3年超643万元的研发投入和一张张精准的光配方，为番茄、花卉等作物提产超15%，成功走出了一条从传统照明向智慧农业转型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作为一家专注于汽车照明、智能驾驶视觉图像传感器等领域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火丁照明落户肇庆高新区后，敏锐捕捉到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机遇，果断将业务版图延伸至设施农业，确立了低碳高效的发展新航标。企业组建起一支高素质的研发团队，近3年累计研发投入超643万元，凭借自主研发转化落地的高新技术产品及技术服务，在2025年实现创收1045万元，转型成效显著。公司项目经理张福良：
4: 我们这个灯在全国做了广泛的推广，在我们广州的花卉中心在用我们的灯啊，然后呢在镇江农垦啊也在用我们的灯啊，在山东的寿光啊蔬菜基地啊也在用我们的灯啊。通过这1年的测试，番茄啊它的产量呢能够提升11.3%到15.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那我们有人工智能物联网，可能有传统的单一的物联网，加上了人工智能的大模型，那么它是可以非常智能化的来做到节能。
3: 为进一步夯实技术底座，企业正计划联合肇庆市华南师范大学光电产业研究院成立肇庆火丁研究院，积极探索前沿光电技术、攻关智能化大功率 LED 照明产品及绿色节能型植物补光灯。2026年，火丁照明的人工智能物联网 AIoT 调控植物节能补光整体解决方案荣获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优秀奖。该方案创新性的采用激光加 LED 全光谱协同补光，通过 AIoT 实时感知作物生长状态与微环境变化，自动生成适配不同作物不同生长期的光配方，在确保增产的同时综合能耗

0: 降低超40%，真正实现了精准节能与提质增效的双赢。
1: 我们会针对着灯的这个项目，我们会继续在国内可能会推广更多的这种应用场景。对于出海的话，我们可能进一步的非洲、东南亚，甚至说南美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的目标市场。
0: 记者欧光富，实习记者邱芷墨报道。巨力百千万工程。7月29日，中国工程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院士型专家团到肇庆高新区开展实地调研，聚焦农业生物制药领域创新发展，为区域产业升级把脉献策。市区相关领导陪同调研。当天，市区相关领导陪同专家团先后前往肇庆大华农生物药品有限公司、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西江实验室、科学园等地进行参观，详细听取大华农发展历程、核心先进技术、最新创新成果的专题介绍，深入了解西江实验室的建设进展与科研布局，同时全面掌握肇庆高新区产业规划、科创配套等园区整体发展情况。调研期间，院士专家结合本地农业产业基础，围绕院地产学研合作、农业生物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建言献策，为肇庆高新区现代农业生物制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思路，注入高端智能动能。记者欧光富、通讯员郎鹏翔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36，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方面的内容。那么在2号的14时许呢，广东应急管理是发布了暴雨防御预警。2号到4号，广东中南部的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一个降水过程。前期的降水呢，和本次过程当中的落区呢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的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血泊建房的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的预警的一个实况。截至2号的17:09，番禺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东莞、鹤山、新会、斗门、恩平还有阳春、罗定暴雨橙色预警生效，南沙、湛江、汕尾等32个市县暴雨黄色预警生效，黄埔、珠海、徐闻等24个市县雷雨大风黄色生效当中。在2号的，也就是昨天的17时呢，热带低压中心位于距菲律宾马尼拉东偏北方向约375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15.6度、东经124.3度，中心的最大风力是7级，中心的气压是1200帕。那么热带低压将原地少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请继续密切关注最新的一些动态。那么据广东天气消息呢，从昨天受季风槽北台的影响，广东珠三角中南部、粤东大部、河源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汕尾、惠州东部、河源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么其余的市县普遍有中雷雨、局部暴雨。预计3到4号，粤西和珠三角仍有大雨、局部大暴雨。

0: 那么今天到明天呢，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7到31度之间。那么五号呢，珠三角粤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最高气温是珠三角东部市县粤东河源梅州32到34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那么据广东天气预计呢，与近30年的历史同期相比，广东八月降水大部是偏多的，其中呢粤东和粤北东部是偏多2到5成，那么其余的地区是偏多1到2成。广东八月的平均气温呢接近历史同期，其中呢粤东和粤北东部略偏低0.1到0.5摄氏度，其余地区呢接近历史同期，略偏高0.1到0.3摄氏度，平均的最高气温大部偏高是0.1到0.3度。预计呢月内有4次主要的降水过程，大致出现在1号到3号的大雨到暴雨，10号到14号的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到22号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和25号到30号的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那么预计呢月内呢有2次主要的高温过程，大致出现在8月9号还有15到18号。那么预计月内呢可能有1到2个热带气旋登陆和或严重影响广东，大致出现在上旬末到中旬前期，下旬的中后期。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关注完天气之后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你的钱袋子。那么关于公积金将有新的变化，接下来咱们来详细了解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咱们来看国务院常委会议呢，是7月31号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呢指出要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的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那么通过梳理就发现，征求意见稿主要体现了3大的亮点。首先呢是缴存的覆盖面的扩大，明确向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像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的从业者，今后呢也能自行缴纳公积金。其次呢是拓宽了使用的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到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是更加的丰富。那么此外呢，明确要强化公积金数字化能力的建设，强化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业务协同，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专家也表示啊，本次的条例修订的最大亮点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民生底色，更好的去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多样化的租房需求。那么强化住房公积金的在扩大内需、促进住房消费方面的一个支撑的作用。其实今年以来呢，各地也是持续优化了住房公积金的政策。今年1到7月份，全国已有超过60个城市调整优化了公积金政策，涉及到贷款的额度、首付的比例、提取范围等等的一些方面，精准地针对首套、二套、初婚、初育家庭以及多孩家庭、购买绿色建筑等不同情况，制定了差异化的政策，以减轻刚需与改善群体购房的负担。那专家也表示，各个城市在调整优化公积金政策的过程当中啊，都瞄准了自己城市住房市场最急迫的需求。其中呢，我们来看一二线的城市的住房总价是相对较高的，那么改革重点呢多数是集中在提取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那么其余的城市啊，重点是拓宽 宽提取使用的范围，细化住房公积金用于城市更新、住房改造等具体的一些用途了。那近期呢，多地还围绕老旧小区的改造、适老化装修、加装电梯等民生的需求，是推出了创新的举措。有的地方是明确可以缴纳物业费、取暖费，还有的城市呢，提出可以向购买各车位等等的一些公共服务及设施等配套的场景去延伸。那咱们来看甘肃多地就规定啊，用于适老化改造的公积金提取额度最高可达10万元。那么福建厦门呢，是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装修，每平方米标准为1800元，那么每套的住房提取总额是不超过25万元。四川成都也明确，子女提取公积金为父母住宅加装电梯，并实现家庭代际的互助。我们再来看辽宁沈阳，先后推出了物业费、购房契税、车位购置、适老适幼改造、毛坯房装修等六大提取举措。那么物业费提取的政策实施以来呢，已有2.78万名的职工办理提取，累计支取资金超7000万元。而内蒙古、甘肃等多个城市是出台新规，支持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缴纳年度取暖的费用，缓解家庭的季节性大额生活开支。而江苏扬州、宿迁等城市呢，则进一步的优化政策，明确公积金可用于缴纳物业费。而湖北呢，多地是创新的这种政策举措，允许缴存人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新建商品房的契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同时呢，将同小区车位购置纳入到公积金的提取范围之内了。那么各个城市啊，不管是哪个省份城市，其实对于这个公积金的一些新政呢，都是有所体现，而且这个新政呢，体现的最多的呢，就是更好的去满足居民，特别是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一些多样化的这种租房消费需求，也是把住房公积金更加的强化了它的民生底色。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咱们来聊聊就是出行的问题。那么暑期呢，那么最多的提到的还是出游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话题。但是出游呢，有的朋友呢会可能会选择自驾游。那么自驾出行呢，大家要注意了，有一个操作可能会涉及到违法，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那么暑期自驾热啊，很多的这个车主为了更好的去看山海观日月，会对自己的车辆尤其是车灯进行一些改装升级，但改装升级可不能随心所欲。咱们首先来说一个案例啊，近期在这个宁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二大队，在这个银川东收费站开展勤务，就查获了一辆违规加装外置灯具的小型越野客车。那么该车的前保险杠私自加装了黄色的射灯，而车顶部呢是加装了长条的爆闪灯，属于违规增设外部照明装置。警方呢是依法对该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违规加装的照明设备。民警就解释说啊，车辆不得违规加装外部的照明设备，那么外置的这个射灯的强光呢，会导致对向的车辆驾驶人出现眩目，干扰行车的视线，极易引发碰撞的事故。若因此造成事故，违规改装车辆将担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责。此外呢，改装灯光加大了车辆的负荷，非法的加装灯光往往伴随着电气线路的私自改动，可能导致线路的这种过载短路，进而会引发车辆的自燃。所以呢，很多朋友会问啊，如何合法合规的更换灯光，能够更好的照亮自己的自驾路呢？那么刚刚的银川公安就表示啊，其实就把握一个核心原则即可，就是换总成有条件合规，提亮度基本违法。具体来说呢，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因为这个老化更换与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总成是属于正常的维修。

这是没问题的。那么如果想要升级更高配置的总成，比如说把卤素灯换成 LED 灯，那必须事先向车管所申请备案，且改装之后的这个灯光呢，需符合国家关于色温、亮度及配光性能的相关标准才算合规。私自更换更高功率的灯泡，加装射灯、爆闪灯等单纯的提高亮度的行为啊，通通属于非法的改装，因为改变了车辆出厂时的技术参数，一经查获罚款责令恢复原状是一样不少。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除了这个灯光之外，还有哪些改装事项是值得注意的呢？那么交警呢也提醒啊，车辆的内饰的换装、加装标准行李架，还有车身装饰拉花总面积不超过车身的30%是无需备案的，而车身改色呢需前往车管所备案。还有呢，像改装排气、加高底盘、擅自改变机动车的灯具的结构还有构造或者是特征，均属于违法行为。那么违规安装仅用爆闪灯，据灯具是最高可罚款2000元的，所以大家在这个灯具方面，尤其是汽车改装灯具的方面，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合法合规。那说完这个自驾出行呢，咱们还是继续来说车的话题啊。那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是选用了这个电动汽车，那么在选用电动汽车的时候呢，大家就在想这个电动汽车这个电池啊，它到底能用多久呢？那么新国标就进行了一个规范，所以很多的电动车的车主啊，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啊。有的这个电动车主就问啊，这个电动车已经开了5年了，电池衰减状态是怎么样的？到底还能用多久？那么仪表盘上的这个电池健康度的数字到底靠不靠谱呢？咱们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最近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电动汽车动力电池耐久性的新国标是正式实施了。参照这一标准呢，其实可以很清楚地了解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的这个状态究竟如何。首先咱们来说电池的可用量的这个状态，需车载显示。那么动力电池呢，是电动汽车的核心部件了，其耐久性直接影响了车辆的使用体验、售后保障、二手流通乃至回收利用。那么电动汽车的电池耐久性推荐性的国家标准，主要涵盖了电池的可用能量状态、耐久性的限值设定等等的一些内容。那么动力电池呢，耐久性标准起草人于洋就指出啊，指这个标准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规范了电池可用能量的状态，即当前电池实际可用能量与新车电池可用能量的这个比值。电池呢可用能量状态的数值越高，说明电池可用能量就越足。那么标准要求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可以车载显示，对其显示精度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呢，这个车载电池可用能量状态与实际测量值误差不得是超过5%。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状态具体精度是如何规定的，又如何验证其精度准确性呢？专家就介绍，电池的可用能量状态是不同于电池循环次数的，它综合反映是真实电池的衰减程度，更贴近用户真实感知的续航能力衰减。而新国标就要求车载显示的电池可用能量的状态读数与整车可用能量状态的实际测量值偏差不得超过5%。此外呢，标准还引入了虚拟里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非行驶的电池放电进行测量，并结合电量的能量消耗量，将这部分的放电能量做等效里程的核算，并要求车辆显示的虚拟里程折算值与实际值的相对偏差不超过3%。
那已经有这个开电动汽车已经有5年啊，或者是超过10万公里以上之后，很多朋友就会问这个电池的可用量是怎么样的。那么除了对电池的可用能量状态显示的要求之外呢，标准对车辆耐久性最低性能也是提出了要求。以轻型的乘用车为例，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问题，使用5年或行驶

10万公里，那么对应电池的可用能量状态呢要达到82%以上，而8年或者是达到了16万公里，那么达到是75%以上，而10年或20万公里要达到70%以上。而专家也表示啊，目前发布的推荐性国家标准，后期该标准呢是有望在全行业去推广使用。对消费者而言呢，车辆电池衰减的情况实时掌握，有据可依，透明可查，质保的纠纷就有望减少。那么对于行业而言呢，标准将引导企业加大对电池寿命的精确评估，长寿命的电池技术的研发投入，以及推动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了。好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929关注我们关注的所有内容了。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回来，我们将关注的是929关注的轻资讯的环节，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继续关注我们的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5: 好味啊！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6: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之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

929关注。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7月26号，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2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

一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二号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一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为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三人死亡，21人受伤。当地时间二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当地时间二号，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九二九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广东院士行走进肇庆，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9至30日，2026年院士赋能智创未来中国工程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院士行肇庆活动在肇庆市举办。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邓秀新、麦康森等多位院士齐聚肇庆，深入产业一线，为我市现代农业建言献策。院士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沙浦镇农民协会旧址、爱国教育基地、肇庆市农林科学院、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肇庆渔业养殖、特色果树培育、现代农机装备推广应用等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产业升级瓶颈、技术短板及产学研需求等深入交流。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详细介绍肇庆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参会代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直面发展难题，围绕技术攻关、产教研用融合等方面交流探讨。与会院士专家们充分肯定肇庆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并立足各自研究领域，聚焦渔业产业、果树产业等方向，精准把脉、对症开方，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指导意见。据悉，本次活动有效地搭建起高端智力对接平台，借助院士专家雄厚科研实力，把脉肇庆现代农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肇庆特色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吸纳座谈会成果，细化举措，抓好落地，主动对接院士专家团队，持续深化交流协作，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在肇庆转化落地，努力把院士智慧转化为肇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7月31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储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重点解决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同步补齐城

0: 镇及农村区域污水管网短板，着力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品质。要提升社区管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建强鼎湖民生建议征集平台，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民生项目中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百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力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事项，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区政府各党组成员、各镇街道、各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立足三区融合发展格局和雁阳湖高新区平台优势，找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条的功能定位，以源聚链、以链集群为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规划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健全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要素保障，吸引优质企业、科研平台加速集聚，全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引导重点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党政企沟通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用留工作，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产业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到鼎湖创新创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系对自己嘅负责，家长睇紧系对孩子嘅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唔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又到了周末，今天可以带狗狗出去玩啦。

0: 别急，带狗狗出去玩要注意些什么呢？
1: 当然记得啦，要牵着绳子，不能让它乱跑。
0: 还有呢，如果狗狗拉屎了怎么办？
1: 那我们要带上纸巾、袋子等等，要把它的粪便清理干净。
0: 那记得哦，我们出发啦。
2: 文明养宠，遛狗要牵绳，粪便要清理。
3: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未来跨越精彩 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瓦剌嘅大军就迷伏喺山上，三万骑兵啊，一齐冲落嚟。我算你啊，再多军马喺下边啊，你点顶得住咁多骑兵咁冲落嚟啊？睇白朱棣必败无疑㗎啦。点知局面突然间变化喎。朱棣前面嘅呢係一粒步兵嚟到开路。见啲骑兵冲落嚟，啲步兵忽然间左右两边撤退，中间开咗个大口，涌出一大堆排列整齐嘅步兵。呢啲步兵啊，唔係攞刀攞剑㗎嘛，个个攞住火冲枪喎。火冲枪呢就即係一种用火药执嘅铁丸落去打嘅，有人就叫做火药枪。係副统帅刘胜亲自指挥嘅，嗰排士兵个个攞住长枪瞄准住，但係唔开枪喎。在山上指挥冲锋，那个马哈木一看见这样的阵势，吓到毛骨悚然。他手下的骑兵就不知道这种阵势的厉害，但是马哈木就领教过嘛，他知道这些火药枪的犀利法，这个是神机型啊，快点撤退快点撤退啊，走啊。哎呀，哪里还来得及啊。那个刘胜一声令下，万枪齐发，冲锋的骑兵连人带马就纷纷倒地，死的死，伤的伤，一下子尸横遍野。不过呢，啲火冲枪呢就唔同话我哋而家用嘅新式步枪可以连发。佢打完一枪之后呢，要停落嚟执啲火药入去，然后安啲弹丸上去，再打第二枪。今日要啲时间咁，就係趁呢个空档，蒙古骑兵嘅调返转头再冲落。

你，点知嗰啲攞住火中枪嘅士兵一啲都唔慌张，个个托住啲长枪飞快向两边撤退。就喺呢个时候，大队明军嘅骑兵并分三路，左路大军由李斌、谭青统领，右路大军由王通统率，中路大军嘅统帅正系大明天子朱棣亲自带队冲出嚟。朱棣同以前一样喎，并冇话因为自己做咗皇帝呢条命就矜贵啲，佢冇啲咁多特殊待遇，仲系身先士卒，攞住马刀左劈右斩，一下子就杀伤咗牙喇嘅士兵万几人，仲杀咗个几十个王子啊！剩翻嗰啲骑兵啊，就由马哈木带领啊拼命逃跑啊！蒙古骑兵嘅骑术精良，又熟悉地形，又跑得快，本嚟呢就唔咁易追到佢噶。知嗰个朱棣皇帝呢系个十分硬颈嘅人，一旦向你开火啊，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嘅。佢啊统领大军，不顾一切啊，喺后边追住嚟打，一口气追咗百几里路。嗰个马哈木见到朱棣做得咁绝，一心要攞自己命，哎呀，横早一死啊，不如我同你搏过。于是呢，佢就召集所有嘅散兵游勇，调翻转头反扑。咁啊啱晒朱棣啦！你分散嚟逃跑，我几难揾你哋噶嘛？而家你集合埋一齐嚟打，正好一网打尽。结果呢班死剩嘅骑兵又俾朱棣杀到七七八八，马哈木啊只好又继续逃跑。朱棣啊仲系唔肯放过人哋吧，带住人马死追，一路追到图拉河畔，全部嘅骑兵俾佢杀清光，只系剩翻马哈木一个人走甩咗。呢次应该讲话取得彻底胜利嘅，不过呢次远征啊，出咗一件惊心动魄嘅事。原来朱棣呢次打牙啦，采用个战术呢，就是以乱打乱。因为瓦剌四散逃跑㗎嘛，朱棣就分兵追击。呢啲机动灵活嘅打法正正係朱棣嘅特点。点知呢，有个人佢过于兴奋，跟住部队痛打落水狗，一味顾住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不知不觉就陷入敌人重围。呢个人就是朱棣嘅内侍，即是身边嘅太监李谦。哦，咁一个太监被敌人包围，有乜咁紧张啊？唔死咗亦冇乜了不起㗎嘛。唔係啊，佢身边带咗个无价之宝啊，係朱棣嘅宝贝孙仔朱瞻基啊。吓、啊、你咪将朱棣嘅孙仔带埋上前先啊。唉，朱棣对个太子朱高炽就冇乜感情嘅，但系就十分宠爱朱高炽嘅仔，即系佢个孙仔呢个朱瞻基，呢个算十分聪明伶俐，朱棣好锡佢。之所以立朱高炽做太子啊，就是因为睇中呢个孙仔啫。你呢个太监，你啊真系，咁你带住个皇太孙，你去边度都可以啊嘛。明朝咁大，你都会带佢边度都得啊，偏偏唔带，带到嚟呢度。哎呀，你唔怪得佢噶，朱棣佢自己出身武将，就喜欢喺沙场上动刀动枪。一心要培养呢个乖孙做皇帝，所以就带埋佢嚟战场，等佢体验下战争嘅味道啊嘛，等佢增长见识。点知细佬哥就唔懂事嘅，见到个爷爷亲自骑上战马，挥舞马刀上阵杀敌嘅十分威武，咁啊又样学样，佢自己亦骑马上前线冲杀。因此就身陷重围咯。朱棣
突然间发觉个孙仔唔喺身边，即刻去查问，一知道呢个情况吓到面无人色。呢、这个宝贝孙仔系自己希望所在，系大明王朝继承人啊！若有乜三长两短，咁点算啊？唉，打仗胜败就冇所谓，输咗再打啫。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赵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五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近日，复行万物 The Embodiment 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稼漆美术馆拉开帷幕，构筑东西方雕塑艺术对话的专属平台。本次展览以石材、玉石为核心创作媒介，围绕自然、材质、尺度三大主题开展创作。现场集中展出国际雕塑家萨灿如、尼古拉贝杜创作的46件中型石雕作品，以及一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5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近日，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2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8月1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鸣枪开赛，全省13支地市队伍同台竞技。在女子 C1级公路个人计时赛中，封开级运动员李杰丽以沉稳表现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日前，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试运行启动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举行，标志着有关各方在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合作由交流谋划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该中心将以此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粤澳科研协同，努力把肇庆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协同创新和肇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因 G80 广昆高速公路改扩建施工需要，马鞍收费站需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路段 G80 广昆高速公路马鞍收费站及主线出入口匝道封闭时间2026年8月1日至2027年1月30日全天候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严禁进入封闭管制区域，并服从高速交警、路政人员及交通维护人员指挥，控制车速，谨慎驾驶，

0: 为避免拥堵，请广大司机朋友关注导航软件，查看道路实时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500，这是广东省上下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成果，有力展现了广东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将为十五五时期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提供示范引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宣布，美国将于3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当地时间2日，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当地时间2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乡风采，展示玉城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深入贯彻落实百院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具体部署，始终坚持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探索闲置土地资源活化利用新路径，焕发县镇村新活力。以往散落在四会城乡各处的闲置土地资源，因产业转型等各种原因闲置的土地，如今跌变成了民生幸福地。在东城街道陶涌社区源头埔村，一处崭新规范的便民停车场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了周边村民停车难、充电难问题。这里之前曾经是一块空地，由于无人管理、疏于治理，地面坑洼破损，雨天更是泥泞积水。为彻底根治脏乱现象，破解城中村停车无序、车位紧缺等民生堵点，东城街道联合城管部门深入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倾听民意，坚持盘活资源、便民惠民、长效治理理念，量身制定改造提升方案。项目对闲置地块开展全方位清理整治，地面硬底化升级，科学规划建设10个标准化停车泊位，并配套布设5个智能充电桩，实现停车充电一体化便民服务，精准对接村民日常出行需求。这样变废为宝、盘活闲置资源的民生改造，在四会并非个例。近年来，四会市各镇街道紧扣百千万工程工作要求，精准摸排辖区闲置空地、废弃边角地、老旧闲置地块，一改以往闲置失管、脏乱无序的现状，通过因地制宜开展微改造、微整治、微提质，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

0: 逐一改造为便民停车场、休闲小广场、公共绿地等民生实用空间。接下来，四会市将持续深化辖区闲置土地、闲置场地等低效资源，持续聚焦群众生活痛点、治理难点，常态化推进小微改造、民生提质工程，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保齐民生配套短板，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城乡新画卷。盛夏时节，四会市威井镇红星村荷塘绿意盎然，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当地通过将村集体闲置土地统一流转给专业种植户发展荷花特色产业，不单止让农村闲置资源变身生态美景，亦让沉睡资产变成了增收活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来生动力。红星村牢牢揸住威井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契机，依托四会市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管理服务平台，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经充分调研和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将连片闲置土地统一规划流转，交给有技术有实力的种植大户规模化种植荷花，让昔日撩荒地重焕升级，实现闲置资源高效盘活利用。连片荷塘随风摇曳，层层绿意勾勒出和美乡村画卷，既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亦为乡村民女打落了良好的基础。土地流转新模式不单止让村集体的家底厚了起身，亦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身。村民除了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外，还能通过在荷花种植基地无功获得劳务报酬，实现了一地生两金。下一步，威井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立足镇村生态资源品库，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持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丰富农民旅业态，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 FM 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成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扫码成功。
5: 妈咪，那里有空位。
6: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5: 哦，我知道了。
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6: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5: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6: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8: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9: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0: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啊！

0: 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
0: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是2280889。
0: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Yo, what's up, man? Check this out. 唔係好熟架部，我又睇睇先喺呢度。好啦，揾到啦。好啦，13:08，无论你喺边度，大气电波待我如初，年月分包。哇，我都记得首歌啊，又 Wendy Wendy Wendy Friday 嘛 ，Energy 就话欢你瘦咗，多谢你啊，梗系瘦啦，冇得忍呢个日子里面，真系黄花闺女都大家闺瘦啦，唉。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则变咗夫乸。唉，哦，我唔系讲你啊，人阿人系鳄鱼头，唔好讲呢啲咁嘅衰嘢。好，多谢大家移步入嚟我直播间啊，可以转发咧俾啲 friend 入嚟一齐 say hi 啊！多谢黄峰送花，多谢日天啱先送咗个大眼镜俾我戴下，都我咧感受到大家啲温暖啊！一而再，再而三咁喺呢一个落雨嘅中午日子里边，你食一饭，我冇饭食嘅日子，同你 say 个 hello， 小大常欢，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来到这里看欢姨啊！欢姨在直播间欢迎大家，要欢迎就看欢迎，欢迎的欢迎，觉得 welcome。

0: 啦吓，好咁啊，所以大家咧可以翻下心心，点下赞先，唔该。咁啊 ，Energy 就话欢，系唔系谂起阿莲啊？冇咧，我哋依家唔谂阿莲啦，我而家谂啊边个啊？谂阿忍啊，我哋谂 Fee 忍啊，我哋谂鳄鱼头啊，系咪先？系欢姨好靓，肯定靓噶啦，欢姨嘅靓就真系正啦。但系我睇翻个视频，我啲头发系就又要揾下我嘅Tony老师执一执我个头，我觉得有啲啊。夠鐘要修補下我個頭，好多 friend 琴日有私信我嘅，話星期一做唔做節目做嘅，今日星期咧小弟會喺星期一啦、星期二啦、星期四啦，咁啊工作天時間咧同你一齊去做節目啦，開直播嘅，咁所以大家咧歡迎你二報有糧我嘅直播間，幫我長按點贊啊，哎長按點贊，咁就 OK 噶啦。咁啊，咩魷魚酥？梗唔係啦，我唔係魷魚酥嚟噶。亞菲姐姐話我嗰啲叫泰迪卷，以前話我呢個叫鳥巢，但我覺得而家唔係好攣啦，有啲長啦，啲頭髮長咗要執執收收啦。誒，多謝曬呢一個叫做阿良心嘅 friend 咧，送咗呢個咖啡一杯俾我嘅，多謝你啊！飲完我成個人精神曬啊！自從沒有隱煙，我就發現我冇咗個咖啡嘅搭子啊！我對咖啡嘅渴求好似又冇咁強烈咁啊！真
1: 係翻埋嚟，最緊要人齊，
2: 喐喐手指，撳撳掣，添加節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係小弟我 DJ 常歡嘅節目微信，
2: 你就有機會贏獎品，攞著數咪走雞。
4: 喂，你呢？
5: 喂啊！
0: 即係你加我關注嘅話咧，有一樣好嘅地方就係每當我去開直播，佢就會提醒你，喂，你關注嗰、那個啊師奶殺手近田路林峰開直播啦，咁咪正咯。咁你入到嚟咪 say hello 咪大傾偈咯，咁我咪見到大家咯。中午時分你都唔瞓覺聽我哋做節目，我覺得呢啲係一個好 real 嘅表現嚟㗎。咁同埋咧，你唔睇啲靚女跳舞，唔睇啲小鮮肉喺度啊行前行後咁，但你都真係睇我喎，咁啊代表咪 real 啦。Keep it real， 超咪 life fulfill 幾正啊！所以大家記住長按啦，呢個位置幫我長按佢點贊，唔該。一路睇住一路撳得噶啦，長撳啊長有嘅。好啦 ，Energy 話歡歡咩個隔熱層係咪有啲字雞乸豆啊？執執佢，我呢個唔係隔熱層，我呢個係裝飾。我哋呢一個叫頭髮愛嚟有用嘅。毛发有乜用呢？毛发就修饰一对手嘅，正所谓毛发我修饰的一对手。好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入到嚟我直播间。我咁当然好多 friend 都喺微信不断咁问我，点解上星期唔听唔到你做节目？我都同大家讲啦，我哋固定嘅话咧，小弟会喺一个星期出麦咧，就系星期四嘅。咁啊，星期会多过星期一，但下星期一咧又会系 Hanson 噶啦，咁样。但系听日咧仲系我，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好互动、好跳脱嘅。咁所以有好多嘢都会咁做噶啦吓。欢迎你咁啊，当然啦，喺直播间里边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助手喺度嘅，助手出个声啊，香槟咖啡。唔系啲 friend 都唔知道你做乜添啊！嚟，一嚟我直播间。可唔可以谷啲人氣呢？其實我哋不嬲都想即係好冇志氣啊！人哋啲話，你直播間求其過千啊，幾千幾萬人睇啊，我就有個小目標啊，希望啲人氣咧快啲過一千先，因為成日都係好啃鏡咁，有600、700、800、900啊900。咁係上次我哋 farewell 度去到2000多，跟住都有啲難度，係咪睇麻甩佬同埋揀中午嘅時分去睇嘅話咧，就覺得啊相當之有難度啊咁樣啊。好，寫飯未？寫飯嘅話喺公屏扣一俾我睇睇先。啊，寫飯嘅話公屏扣一啊，唔該。咁啊，當然我就今日食麥片嘅，即係因為神早有好多嘢做，即係唔知今日每到星期一咧，好多嘢要報嘅。啊，你報咩專題啊？你嘅節目計劃啊？然之後咧，我哋嘅譚總又同我喂歡啊，有兩個實習生跟你啊，兩個都係識講粵語嘅，接地氣嘅，一個跟你，另外跟第二個啦嚇。咁所以啊，又要涵接一下，咁去到聽日咧，我哋就會有個實習生會上嚟。咁啊，實習生上嚟唔知出唔出麥嘅，睇下靚唔靚女先。幫我睇佢張相，好似幾靚女嘅，熱情奔放，創意無限。個實習生見到我，跟住傾咗好一大堆之後，佢問，跟住問我，老師你點稱呼？唉，所以都用悲劇。我以為常歡都好多人識，後生嘅實習生佢會問你，老師你點稱呼？最後我將佢默默咁關上咗道門。我叫近田路林峰。

即係多謝香面咖啡啊！大家可以翻翻粉絲燈牌啊，加我關注，你加我關注好啦。點解咧？你加我關注嘅話，我隨時做節目嘅話，你知我幾時開啊嘛？把鬼！唉，咪成日啲人都問，哎呀，歡迎開咩直播啊？啊，歡迎開直播我睇，可能開之後又唔見你嘅喎。嚇、啊，咁我唔開心喎。喂，你做乜開直播？我唔開心咁、啊、唉，你真係加我微信，順便就加埋我關注，翻粉絲燈牌，佢會第一時間通知你㗎。咁啊，有 friend 咧都講啊，喂，一一一啊，咁好似見到咧就喺邊咖啡，我食飯啦，點讚讚咧、啊、大家嚇、啊。Energy 啊，我食飯啦，咁啊跟住呢個岩絲糖啊。今日嘅主题系乜？今日嘅主题其实我都喺度适应紧嘅。今日嘅主题就系研究一下咧，我个发型好唔好睇，系咪需要系时候又要揾 Tony 老师执一执？我自己就唔系好满意啦，即系有啲凌乱啊！特别系大家星期六嗰日去睇粤超，邵孝庆对茂名嗰场，见唔见我唱歌啊？好多 fan 即系现场都有成好几千几万观众睇，然之后我微信系爆炸，好多 fan 话会睇到我喂。原來你真係唱歌，然之後有好幾個 friend 話：喂，你係時候要執執個頭。哇，係咩？好啦，我執執個頭啦，咁樣啊。好，Vivi 就話啦，佢話講粵語唔識常歡，呢張實習報告大鑊過偷牛。啊，咁又冇咁講，即係人家而家好多年輕人而家嚇，即係我都講收音機呢樣嘢嘅，好多年輕人咧慢慢慢慢係少聽咗，真係少，好多都係翻咗去呢、這、一個新媒體去做新媒體做嘅嘢，咁所以冇啦。佢嗱嗱嗱又發咩囉嗦？咩囉嗦？冇啊，我冇發囉嗦啊嚇，贊我直播得噶啦嚇。咁啊呢一個叫做恩情還不完，就話有啲似非洲仔嘅頭髮，唔似係嘛？我长咗之后，我觉得我个头而家似啲韩系，成个恶巴咁嘅，系嘛？唔系杜奥巴啊，大佬。有 friend 话花师奶个仔，哦，有啲似花师奶个仔要咁蒙眼嘅，啊，别怪他，别怪他，啊，有呢啲嘢噶嘛？咁有 friend 话，哇，人哋系印尼华侨，冇错。其实我觉得我唔系印尼华侨，我都似嗰啲泰国嗰啲诶，马来西亚啲拿督，即系。嗰時候我去泰國咧，當地好多人都好禮貌咁對我，可能我樣生得似啲有錢人啊喺嗰邊，因為啲膚色啊，即係黑得嚟又唔會好黑，但係個樣又會好亞洲啊，好東亞樣。阿宇就問啦，新節目啊，係啊，呢、這個節目名叫做《粵聽新聲勢》，係《粵聽新聲勢》。咁啊，繼續翻埋嚟啦，全世界啊，咁啊，記得聽，記得點讚、長安，一路睇各位嗱，咁多位在線嘅朋友睇緊我做直播。麻烦你动动手，一路揿住嗰个直播就 OK 啦，长按佢啊，同埋小心心、小花花，饮嘅嘢乜都走住啦。欢迎各位新入嚟嘅朋友入到嚟同我哋倾偈嘅。佢话之前一直都以为你头发假嘅，为咩咁样啊？假坚嘅、哦，虽然好多 friend 都以为我假，但真系真噶，珍珠都冇咁真啊。好多 friend 话星期六嗰日有冇人去睇粤超？喂，我哋呢度。星期六嗰日有几多 friend 去咗体育中心睇咗粤超嘅？有几多 friend 喺现场一齐为胜队加油？有几多 friend 系喺粤超嘅现场里面又睇咗小弟同阿粤剧团嘅专女老师唱歌嘅？可唔可以沟佢一啦？真系好多 friend 咯吓！你知唔知依家发展到嘅就系有啲好年轻嘅朋友仔会问我吓、啊？你唱歌嘅？我间唔中咧，我唔系唱歌，我 rap 点啊？哇！这星期在杭州。你写啊？我话算系啦。你唱嘅咩？都算系啦。你 rap 嘅咩？我话系啊。你识 rap 嘅咩？识识地咁啦。好难倾偈嘅，而家啲后生嘅都。

阿仁姨话我啱先又读错人家个名，人家叫锦生，我又读得人哋棉生，有乜所谓啊？一个人两个名，你睇我几多个名，又常欢，又四九叔，啊，又勤田路林峰，又 Bobby Chan， 诶，又星湖大道 Bosco 啊，咪你死未啫？

好搞笑，我喺度讲我话有另外好多花朵，其中有一个花朵叫做咩星湖大道 Bosco， 跟住个系统弹出嚟就话，不如接个话题啦，不妨聊一聊当年你喺星湖大道点做 Bosco， 哇，真系攞你命七千啊！点解依家嗰啲咁搞嘢嘅你真系？

即係講起音樂原創嘅話咧，每一個城市都有佢唔同嘅音樂嘅品牌嘅，即係每一個城市咧都會有佢嘅唱好呢一座城市嘅音樂啦。嗱，好似東山少爺咁唱好廣州啦，嚇、啊！我哋少榮嘅小弟都有曾經出過力啦。嗱、啊，好似有謝彬彬啊、知音堂啊、嘉慧啊、大眾又唱好聲岩啦，又杯月荷香啦，嚇、啊、又星湖啦，咁啊蔡老師、蔡曉嘅七星岩啦，謝彬彬又與你相約七星岩啦，咁又有唱下西江啊，諸如此類好多嘢。咁其實每個城市我覺得幾好嘅，即係你將城市嘅巨像化變成音樂之後咧，嚇、啊、你又發覺呢個城市多份温馨，嗰、那個温馨就會多份咧莫名其妙嘅好處咁樣啊。好啦，咁啊 Chill Sky 就話今日嘅話題就係如何起朵，好冇錯。今日嘅话题就系话你嘅花名叫乜嘢呢？冇错，我哋今日嘅话题就系话你曾经最刻骨嘅花名，刻骨铭心啊！最正嘅花名叫乜嘢呢？欢迎你留言俾我嘅。咁啊，你哋嘅即系曾几何时读书到依家都用过啲咩花名？可以话俾我听。哇，我读书到依家真系。好多花名啊，多到真系不得了，真系啊！讲起都成學眼泪，讲起花名呢一样嘢啊。细个时候咧，通常都系俾人家攻击嘅花名，大大下咁啊，我哋就会用揶揄嘅花名。喂 ，Vivi， 你都话听过好多歌喎，佢喂做一首粤剧元素叫系咪叫披人學泪？哇，你真系铁粉嚟嘅，即系呢只歌你都讲出，即系呢只相对比较冷啲嘅，但系咧我自己好中意。咁啊，呢、這、一个叫做思维就话啦，喂，你嗰只专辑啊，我仲喺书架嗰度啊，咁样，我多谢你支持啊，思维。咁啊，阿宇就话你直播间唔中唱下歌好唔好咧？咁啊，我都系嗰句啦，人家唱歌有钱，我唱歌有面。咁啊，话我都有呢一张专辑啊，仲有维维嘅签名，咁点解冇我签名咧？计只唔系大家都有签名嘅咩？我应该有签名嘅、啊。好啊，罗仲乜咧？罗仲谦，罗仲乜咧？佢话喂啦。8月1日晚睇到中心唱《星湖荡舟》，嗱，我再讲一次，嗰首歌叫《星湖再荡舟》，唔系《星湖荡舟》，即系你有个再同冇个再咧，就完全两只 feel 嚟嘅，所以系唔一样嘅，所以你要搞清楚。

0: 站好似系入到呢一个淘汰赛嘅话咧，对系咪对汕尾啊？我记得冇错。踢完汕尾之后咧，跟住就要踢哇喺呢一个我哋喺西组嘛，东组班霸深圳系，即系肇庆对汕尾，无论边一个晋级，下一 round 嘅对手就系对深圳。哦，班霸好劲啊！你以为踢深圳系一支好劲好劲嘅球队，咁所以咧就都要睇下肇庆有冇咁嘅实力先过到汕尾先啦，系嘛？客场踢汕尾嘅话，多谢你。哇！我想问佢哋系主客场制嘅淘汰赛，定系直接就一场过嘅咧？作客汕尾，即系我想睇睇系咪先踢客场，之后翻主场又会踢一场，然之后两场计成绩，定系直接单场淘汰嘅咧？因为呢个赛制我都好想了解一下嘅。好，多谢有 friend 咧预约中下一场嘅直播嘅呢、这个叫做俊臣嘅 friend 啊，多谢你吓，思维啦，劲女啊，好似主客场都系汕尾吓咁样嘅咩？主客场都系汕尾，咁即系踢一场就踢两场咧？咁样嘅咩？哇！咁我又觉得真系搞嘢嘅喎。如果系咁样踢嘅话，呢一场波吓、加油啦！相信肇庆啦，我觉得肇庆都有机会会攞到更好成绩嘅。我觉得吓，咁啊，益如又话啦，我要听最后啊，你又识嘢喎，你先听最后呢一首都属于小弟旧年夏天嘅新歌嚟噶。唔觉唔觉咁样啊 ，Energy 又话加油啊！你快啲讲加油啦！我觉得你肇庆队会 feel 到。好啦，先系话主场喺肇庆队汕尾就喺八月底吓，唔系我想问系咪有主客场咧？有冇啲 friend 有研究我话俾我听就系、是，即系入到淘汰，依家淘汰赛肇庆对汕尾啊嘛，系一场过定系主客两场咧？因为首先是不是作客汕尾，跟住翻嚟肇庆会唔会再踢多场噶？即系我想问呢个机制有冇啲知嘅，有冇啲系我哋呢个球迷协会啊，或者系邵伟军嘅角色我听咁样啊？佢话我喺贵州为肇庆加油啊！你喺贵州咩？好正啊！你喺贵州，你喺贵州边度？六盘水啊？定系你喺贵州边度啊？贵州青菜火锅系嘛？蘸料，贵州是一个好地方贵州我都好中意，因为贵州我识几个音乐人都系贵州，佢哋都会有一种好独特嘅热情。哦，轻易哦，你好啦，佢话我及及先，好似肇庆发布有睇过，你快嚟帮我及及及完之后翻嚟话俾我听。啊，佢话呢个文咩咩文啊？这个文是什么意思？我未 get 到呢个文系咩意思啊？好，谢谢大家咁啊，听紧收音机嘅话，呢度系爱上929中午时分，小弟一个人喺度单飞嘅。咁当然，如果你更想倾偈嘅话咧，可以移步入到嚟我嘅视频直播间，喺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 经常嘅常欢乐嘅欢就揾到我嘅啦。咁啊，加我微信又得，咁顺便加我哋关注嘅。另外咧，好多 friend 喺我哋群里边都会打卡嘅，好似又有千静就话打卡，咁啊，搬砖人话打卡，永安嘅阿伦啊，永安打卡，咁啊呢个气动元件就话。打卡，蓝领个头就话打卡，咁啊冲下入笑下咁又呢个 NJ 叫打卡，咁啊超仔啊落雨啊收衫啊打卡咁样啊，一至心 man 咧就打卡，咁啊继续咧就呢个开心即系话紫荆湖景酒店打卡，阿女又打卡，咁啊阿迪又金道出端州打卡啊，文峰喺佛会林嗰度同我哋打卡嘅，咁啊另外有 friend 喺圣学院打卡，喺边咖啡最美阳光，咁啊雨一直下，莫志伟又打卡，阿 YT 咧就系打卡。咁啊，从唔拣食嘅话咧，中午食饭打卡，跟住话新兴打卡呢叫充而不语，阿国亦都系打卡嘅。咁啊，其他啲 friend 你不如都系争紧时间咧，我哋统一啲，我惊我会独留咗大家啲微信啊，咁所以都系移步入嚟我嘅直播间咧，会方便好多啊。迎千千话今日冇饭送，你咪攞咗份啦咩？你攞咗啦，好啊。Energy 又话爱上929，因为你常欢做咩咧？阿 A 就话啦，阿维达打卡。阿维达打卡，我啲 friend 真系啊咩咩文章嘅文章咩话，我睇唔到啊！你嗰幅图可能太细，唔知因为我呢个安卓嘅直播呢、這个版相对会比较落后好啲，定系点？我成日都觉得，所以我睇起身我有啲咩嘅。好，咁啊 ，Juno 就话啦，我又嚟啦。喂，你好啊 ，Juno， 系咪姓麦嘅？麦俊龙。佢系我哋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我哋会继续倾偈，但系直播间系唔会停嘅。好，咁啊，可以转头见。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4: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 康复得好快。

0: 唉，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係又驚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 我听讲市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呢都能够申请救助㗎喎。
0: 咁要点样申请呢？
1: 具体我都唔了解喎。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0: 好嘅，真係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0: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㗎啦。
0: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喎。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㗎啦。
0: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
2: 㗎？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0: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喺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嘅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嘅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0: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4: 扫码成功。
5: 妈咪，那里有空位。
6: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5: 哦，我知道了。
6: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5: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6: 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5: 嘿嘿，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6: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7: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8: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 使用。

0: 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6: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原来有歌声陪住你啊！其实沿路都会有小弟我陪住你啊！咁啊，其实唔单止系啱先开紧麦同你讲嘢啦，就上麦后咧，我哋直播间都一直同啲 friend 咧喺度倾紧偈。嗱，所以就好多 friend 问我哋做乜唔学下其他主持人咁攞个好靓嗰个系统嚟播咧？咁如果我攞咗嗰个好靓嘅系统嚟播嘅话咧，广告时间咧我哋系倾唔到偈嘅。咁我只要用手机冻喺度嘅话咧，广告时间我哋都仲可以。

相 say hello 啊嘛，我係咪好貼心啊？我覺得我好貼心，哪怕我醜，我都要同大家傾偈。哪怕嗰啲美顏影到我面青口唇白，我都要同大家傾偈。我唔理，我要傾偈。啊，咁啊，呢個叫做黑熊啊嘛，佢話現在係929做主持嗎？哦，係啊，過929啊，再別949之後，我去到929啦，所以你又嚟929啦。大家知唔知道自我用我手機凍喺度啊？背景系衰啲噶啦，不过志在我哋有得倾偈啊嘛！你撑唔撑我先？你撑嘅麻烦打个撑字啊！撑撑撑撑撑，用心良苦啊！你哋真系要共撑我先得噶，你要支持下我先得噶，系嘛？呢、這个叫咩？优雅速速吐啊！哇啦哈哈哈咁啊，真神啊！撑。唉死啦，得你一个撑，其他啲 friend 唔出声啊！你真系啊，佢话咚咚咚撑啊，呢个 fire 啊 ，fire！ 诶，欢迎你余宝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我哋今日都会 freedom 啲。我本来想问下大家，即系你哋最劲嗰个花名叫乜？打字俾我嘅，今日有个话题嘅就讲下你嘅花名，因为咁啱咪 Chill Sky 同我讲话，一齐讲讲你起朵嘅原因啦。系啦，我哋今日就同你讲讲，一齐讲讲你嘅花名有几劲啦。咁啊，嗱，我已經講過好多花名啦，嗱，我勤鐵路流風啦，星湖大道 Bosco 啦，係嘛？咁啊，同埋我肥嘅時候咧，以前咧俾人叫肥仔嘅，啊肥仔咁有啲好衰啲，叫我死肥仔嘅。咁啊，再以前我好黑嘅，我讀緊小學時好黑，咁啊又成日游水，成日打波，即係比依家仲要黑。咁啊，我啲同學就好直接啊，直接叫黑炭嘅，問你死未？咁啊，同埋嗰期咧就好 hit 睇啊咩包青天啊，啲人直接叫我包公，劲啊！但我心又好大喎，我又唔嬲噶，系啊，即系我心好大，所以我的心是不生气啦，我系唔会嬲嘅，所以 OK 嘅真系。嗱、，fire 你要注意一下，你要斯文啲，系、大饼因为脸大，谁的脸大？你哋嘅花名系乜啦？喂，可唔可以讲俾我听啊？你哋都留个言俾我，等我都选出啦，你哋最抵死嘅花名。嗱，咁样你而家留言俾我，俾我睇睇你哋曾经最爆、最攞你命7000嘅花名系乜？我觉得最有趣、最有好笑嘅话咧，我就送一份呢一个太滋味送出嘅个人套餐过你啊！今日阿兴啊，琴日先私信我话喂，继续喺929派餐得唔得？我话得，冇问题嘅，我继续咪帮你送啦咁样啊！呀 ，DJ Fire 啊，系喂 ，DJ Fire 你喺度，不如送啲咖啡俾我啊，俾啲朋友饮啊，你间店一日送一杯两杯咁，然之后我哋多谢翻 DJ Fire 嗰间店，开埋你嘅名都得啦，系嘛一个。好厉害的咖啡师，亦都是一个好厉害的唱片骑师，亦都是一个好厉害有张床做的摊在度嘅摊师，可以喺度 hea 噶系嘛？佢以前做咩啊？以前做旅游管理的叫咩？导游的叫乜？咩做旅游管理咩导游？你想讲咩？我唔系好明白明喎。L Y 就话阿肥，所以叫恩妹，你就系恩妹，你叫恩妹。唔系啊嘛 ，L Y， 你发张相嚟俾我睇睇，你个样又叫恩妹，你发俾我睇下，你个样又叫恩妹，即系我要睇睇喎，你叫恩妹嘅话，呢个名字就好劲噶咯，真系啊！哦 ，Energy 就话咯，哦，我个花名犀利啊，叫帮主，吓、啊，点解你个花名会叫帮主嘅咧？后屘有冇解释啊？我仲想个 L Y 啊，你一讲起恩妹，我谂起郑中基《龙威》入边嗰个老芬。做乜？但你叫乜名啊？我就系恩妹啦，你就系恩妹。我觉得花名呢样嘢，即系人哋觉得呢个名字就肯定有佢原因嘅。佢话你以前大学时叫乜？哦，我以前大学啲人叫英文嘅，就要叫 Bobby 嘅。系啊，叫 Bobby 咯。哦，唔系、哦，我翻大学嘅时候，我唔知点解，有一次俾打波，我以前我打波，咁然之后。打波咧，咪好兴有班服，同埋读大学嘅系队有系服嘅，我又系班队又系系队嘅。咁然之后个波衫咧印名噶嘛，咁我间印刷公司咧，人家我即系我难明啊，写 Bobby 嘅 B O B B Y， 然之后我拣嗰个号码咧就55号嚟嘅，咁我件衫嚟咗号码冇错，个名就印错咗，印咗叫 Gill G I L L Gill， 咁咧大学嗰4年咧，去到大二校期开始咧，啲同学就叫阿 Gill 啊。几核突！我一个男人老狗啊，有啲同学叫阿娇攞命，纯粹就因为嗰件波衫，即系佢又唔退，又免费俾我咁啊，算啦，我又唔想再换啦，咁啊
戰波三就唔係叫 Bobby 嘅，就55號叫阿 GILL 叫。我純粹覺得佢應該係第二個係印錯咗，然之後印咗落我嗰度，就變成咗呢個名嘅啫。阿無子 Fire 話：廣東最強 rapper Bobby Chan 啊，咁又冇咁講。我啲業餘愛好者咧，不至於，不至於，不至於，不至於。多謝你哋啊！佢話 Vincent 話：以前我花名叫雞仔，點解叫雞仔呢？你好中意食餅，阿雞仔你有個餅叫雞仔餅咧。我哋 Fire 就话下次过去当口饮咖啡啦，等啲同事试下。好啊，正喎呢样嘢。哦，佢话成日到处帮忙，所以啲 friend 叫我帮主。哇，咁正嘅咩？成日帮忙你叫帮主，俾首新歌大家听啊！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睇下有冇听先。

0: 即系我哋今日喺度问紧大家，你哋嘅花名叫乜？好多 friend 都发紧佢啲乜花名嘅。无子话我以前叫康平嘅，康平系咪叫高老康啊？你有钱剩嘅话啦，诶，以前啲人叫我妈嬲噶。
1: 喂，
0: 唯美感恩，你嘅名劲啊！唯美感恩话，诶，啲人都叫我做倒头居里啊，史提芬居里啊，倒头居里。
1: 识
0: 居里唔系我啲菜，我唔系好中意居里，即系我觉得居里啲射三分啲系改变咗我对 NBA 嘅审美，即系我以前都系中意高比啊、米高佐敦早期啲身体肉搏，好多啲 crossover 啊、turn down 啊、哈利屋啊、拆你屋啊，好多啲技巧嘅嘢，中远投啊、fade away 啊、fade away shot 啊，咁有呢啲嘢咧，我觉得真系篮球。唉，自从有史提芬居里嗰啲打波啦，个个都三分、三分、三分，所谓现代篮球三分，其实篮球就变得简单咗，系嘛？有三分都唔搏两分，咁啊少咗好多啲正嘢睇。以前好讲中投，嗱，讲 NBA 有个中投王有两位，一位就系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千年后都好劲。打个纽约力搏嘅阿伦侯斯顿，人称中投王，有冇人知咧？咁啊，另外一位咧就系呢一个2003-04赛季搞掂咗湖人呢一个活塞五虎其中一个里察咸美顿，即系排骨仔 Hamilton， 即系以前好讲究呢个中投嘅，有中投嘅话咧，先至会有呢个好成绩嘅。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5: 喂喂，你咧？
6: 喂啊，拜拜啦！
0: 我见到有 friend 喺我嘅直播空间啊，呢个 friend 方记啊，方记咧加我关注先啦，方记加我关注翻个粉丝同埋，佢话啦，喂，冇咗949去边听？咁你咪去929咯，或者嚟我直播间咯。咁咪仲方便，你入嚟听系啦，系嘛？进来听，没问题。加我节目微信最方便，无论我去到边，你都听到。啊，旧货街9949啊，系啊。喂，我嗰个助手，你出嚟讲下嘢咧。有人问你嘅时候，我唔一定复咗咁快。助手，喺边咖啡？你唔好瞓着喂，醒醒啦，喺边咖啡？继续有 friend 讲啦，为咩感恩就话啦，个花名你帮我起嘅，唔系嘛？倒头居里，你改名啦，你唔好叫呢个名啦。你啲咁嘅身形，边次打后卫嘅？你打大前锋咧？你到倒头卡尔马龙啦，
7: 倒头卡尔马龙，
0: 哇！這个名劲啊！佢话我最中意米高佐敦啊，乔咩丹咧？佐敦咧？佢话后屘中意高比，咪 energy 就话啦，主要咧就帮人咧，帮人掟波喎，掟波吓穿埋群演吓咁咩？Energy 你咁犀利嘅咩？王庭话中投王，我净系识小卡。啊，关注主播，多谢你。小卡系边个？边个？利奥拿德啊？小卡，你讲卡达定讲利奥拿德啊？我觉得如果真正嘅中投王真系未排上号嘅，大家可以上网搜下一个叫阿伦侯斯顿中投王，以前系写入教科书嘅，即系所有人嘅中投跳投模仿嘅动作就系佢啦。啊，当年。2000年 NBA 赛季缩水嘅赛季咧，就系、是、阿伦侯斯顿搭住斯比威尔，再搭住大猩猩伊荣，仲有马高斯金比，啊，最后就系先淘汰热火黑七东部，后屘杀到入决赛，咁啊最后都系输咗俾邓肯嘅马刺，但好睇嘅，哦，争啲唔记得仲有大妈拉里庄信，哦，好劲好劲好劲，真系绝对有 feel 啊！唔系 Vincent 话我中意劳域斯基，劳域斯基佢金鸡独立唔属于中投王啊，属于呢一个空间型大前锋系咪先 ？Charles 介话啦，中投靓仔必须系艾德列治哦，
8: 啊，德列治艾德列治咧，其实就大前啦，即系艾德列治打波咧就同呢一个拿舒迪华莱士，即系拉舒的华莱士都系一样。直抛型，伸直只手，靠手腕发力，咁啊嗰啲又好难掰个波嘅，即系嗰啲系咪好劲嘅啫？阿 Mi 咖啡帮我复啦咁样啊，哇！讲起 NBA 好多 friend 都喺度讲紧嘅，佢话啊嗰时候叫纽约力搏，系啊，
9: 叶建锋你好啊，
8: 系啊，我哋睇波嘅时候就叫纽约力搏噶嘛，唔系叫纽约尼克斯啊，你叫咩克斯？我哋叫纽约力搏，纽约力搏之王，
0: 邊個咧？依家咧就係呢個布倫森啊，即係個賓信啊。咁啊，以前我哋睇咧就史比威爾啊、史比威啊、阿倫侯斯頓啦、啊、大猩猩伊榮啦、啊、拉利莊信啦、啊，仲有查理斯沃特啦、啊、嚇。咁啊再早啲有個史達克嘅。咁、所以都勁噶，麥迪遜花園，籃球嘅殿堂，好多傳奇。不過依家好似紐約力博嘅主場都搬咗去呢個布魯克林嗰邊啦。咁好多都會發展噶嘛，嚇。好，呢一個一二手法啊，歡歡，我好想聽你嗰首歌啊，粵語啊，咩歌？咩歌咧？咁你講我聽先得噶。你好想聽嗰首歌，你又唔知咩歌？咁我幫唔到你嘅，嗱，聽個板頭，就唔就小板頭好正。

0: 第一段波啊，喂，开心姐你喺度点点嗰首打靶归来，我冇呢只歌啊，大佬呢度，开心姐，唔系我唔想播，你可唔可以点个第二首咧？系啦，唔该你啊，吓开心姐，即系啲 friend 点歌冇问题，我真系可以播，但系你搵啲唔一样啊嘛，系嘛？好啊，继续有 friend 讲，我话哇，安东尼啊，嗰期都好正啊，安东尼嗰期搭住斯洛达米亚啦，吓、啊、差啲啦，核心会差啲，即系争一个组织型嘅核心。安东尼嗰啲大队自己冇问题嘅，但领袖气质会差啲。即系我觉得安东尼同个 team mate 都有啲似，就系个人方面数据完全冇问题，但系大队方面都系差啲。咁啊，赖住高比嘅话，你高比有一定嘅精神属性嘅。咁啊，高比好抽啊！即系我认识高比嘅时候，我小弟读紧初中嗰时，高比着紧八号，仲要爆炸头 mini boom air， 跟住当时着住都唔系 N 字头嘅 A 字头嗰对啊，天竺啊嘛，我都买过啦。左凑右凑凑钱千几蚊买翻去俾阿爸阿妈打到只狗咁啊，真系唔系讲笑。嗰时都好癫，有一对紫色啊，配湖人配色。你有做过呢啲咁懵懂嘅事嘅话，睇怕你都唔后生啦。我就系嗰啲人啦，唉，真系吓、啊，真系做过呢啲咁青春、咁懵懂嘅事情。欢迎大家移步入嚟我直播间嘅，无论听紧节目又好，或者系咁啱喺视频度碌到我直播都好，呢度系肇庆电台爱上九二九，欢迎你又嚟加微信。
1: 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 o b b 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 J 常呼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4: 喂，你呢？
0: 其他 friend 可以继续留言同我点歌，即系你想听咩歌嘅话咧，我可以喺稍后正点新闻之后咧，我陆陆续续播俾大家听。柠檬你仲喺咪度啊？柠檬，我转头再播你嗰只歌啦。啱先有好多 friend 喺度同我倾紧偈，所以咧就未得闲播，错过咗播咁样啊。好啦，睁醒眼啦各位，咁瞓醒觉。如果啱听紧做节目嘅话咧，快啲入嚟同我打下招呼先。可以长按关注，先关注小弟嘅直播视频号 B O B B Y 0758。咁另外咧再去揿我嗰个关注 ，OK 嘅。啊，放心啊，柠檬姐姐一阵会播嘅，不过我先同大家再倾倾偈。箭头我会播，算啦，应承咗柠檬姐姐，我哋提早播啦，唔好话咩啦。呢首歌系柠檬姐姐要求。寂寞不好，咁咪唔好咯，咁咪唔好寂寞咯。
5: I'm sorry, girl, but you see, I'm just a fool.

0: 我哋要开开客户嘅声音啊，听听新闻。咁欢迎你叶贝入嚟个直播间，我哋继续同你倾偈，转头见。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

0: 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五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近日，复行万物 The Embodiment 国际当代雕塑展在四会市庄家期美术馆拉开帷幕，构筑东西方雕塑艺术对话的专属平台。本次展览以石材、玉石为核心创作媒介，围绕自然、材质、尺度三大主题开展创作。现场集中展出国际雕塑家萨灿如、尼古拉贝杜创作的46件中型石雕作品，以及一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5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近日，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2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8月1日，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鸣枪开赛，全省13支地市队伍同台竞技。在女子 C1 级公路个人计时赛中，封开级运动员李杰丽以沉稳表现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日前，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试运行启动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举行，标志着有关各方在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合作由交流谋划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该中心将以此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粤澳科研协同，努力把肇庆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协同创新和肇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因 G80 广昆高速公路改扩建施工需要，马鞍收费站需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路段 G80 广昆高速公路马鞍收费站及主线出入口匝道封闭时间，2026年8月1日至2027年1月30日全天候封闭。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交通标志指示行驶，严禁进入封闭管制区域，并服从高速交警、路政人员及交通维护人员指挥，控制车速，谨慎驾驶。为避免拥堵，请广大司机朋友关注导航软件，查看道路实时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数据显示，

0: 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 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 2.4 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 55%。 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分布图。近日，广东发布公共文化服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传播领域三个500，这是广东省上下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成果，有力展现了广东文化创新创造的蓬勃活力，将为15-5时期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提供示范引领。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日宣布，美国将于3日和伊朗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但新航线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或关闭。当地时间2日，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 18.8 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稳定。当地时间2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广东院士行走进肇庆，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9至30日，2026年院士赋能智创未来中国工程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院士行肇庆活动在肇庆市举办。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邓秀新、麦康森等多位院士齐聚肇庆，深入产业一线，为我市现代农业建言献策。院士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沙浦镇农民协会旧址、爱国教育基地、肇庆市农林科学院、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肇庆渔业养殖、特色果树培育、现代农机装备推广应用等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产业升级瓶颈、技术短板及产学研需求等深入交流。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详细介绍肇庆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参会代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直面发展难题，围绕技术攻关、产教研用融合等方面交流探讨。 与会院士、专家们充分肯定肇庆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并立足各自研究领域，聚焦渔业产业、果树产业等方向，精准把脉、对症开方，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指导意见。据悉，本次活动有效地搭建起高端智力对接平台，借助院士专家雄厚科研实力，把脉肇庆现代农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肇庆特色体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吸纳座谈会成果，细化举措，抓好落地，主动对接院士专家团队，持续深化交流协作，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在肇庆转化落地，努力把院士智慧转化为肇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7月31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储备，聚焦群众急难筹盘问题，重点解决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同步补齐城镇及农村区域污水管网短板，着力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品质。要提升社区管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建强鼎湖民生建议征集平台，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民生项目中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100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力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事项，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区政府各党组成员、各镇街道、各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立足三区融合发展格局和雁阳湖高新区平台优势，找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条的功能定位，以源聚链、以链集群为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规划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健全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要素保障，吸引优质企业、科研平台加速集聚，全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引导重点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党政企沟通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用留工作，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产业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到鼎湖创新创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4: 阿成，听说你今年专科升本科考上了，犀利啊，值得庆祝下啦。
5: 唉，本来真的很开心的，但是我想到学费问题呢，就有点头痛啊。你知道啦，我一个残疾人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亦都不是那么好。
4: 你可以申请南粤扶残助学工程专项资金噶。
5: 但系我读专科嗰阵时已经申领过噶啦，本科阶段仲可以再申请嘅咩？

0: 梗系得啦。根据南粤扶残助学工程实施管理办法，全日制在读的广东省户籍残疾大学生，不同学历阶段都可以享受一次助学资助的。
1: 咁真系太好啦！咁专项资金嘅补助标准系点样啊？
0: 本科生咧就系15,000元，硕士研究生20,000元，博士研究生30,000元。嗱，提醒下你啦，补助咧就系一次性发放嘅。
1: 哦，咁申请嘅时候需要注意啲乜嘢呢？
0: 要注意提前办好广东省残疾证啦，喺每年10月1日到11月15日期间，登录广东省财政惠企利民服务平台，填报南粤扶残助学工程申请表就得噶啦。
1: 哦，我明白啦，哇，感谢你啊！有咗南粤扶残助学专项资金啦，咁我就唔需要再为学费发愁啦。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传承。

继续翻嚟嘅时间啦，咁啊，欢迎你移步入到嚟肇庆电台，呢度系爱上929嘅直播当中，呢度嘅节目叫做《粤听新星势》，小弟常欢啊，系啊，我同 Hanson 会轮流坐庄嘅，今日咧轮到我星期一啦，听日都系我，所以听日都系听支持我小弟咁样啊，咁亦都系移步入嚟我嘅视频号直播，咁啊，视频号搜索常欢 Bobby。经常嘅神欢乐嘅欢，神欢 Bobby OK 嘅男嘅萧逸如话啦，佢话哦一边饮住咖啡一边听我，你好啦，赐我一杯咖啡，我要咖啡，我要咖啡，因为我等下仲要去排练啊，好攰噶，系最近咧我都多妻类发展，即系除咗主持之外，哇，我今日最近咧研究紧啲舞台剧，哇，原来一件好。

0: 杯嘅事情嚟嘅啫，唔系你以为啊？好啦，翻嚟加我微信同我倾偈啦。
1: 系啊，翻嚟最紧要人齐，
2: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3: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喂喂，你咧？
1: 喂啊！
0: 好，全世界翻埋嚟啊！咁啊，未瞓觉，又或者系瞓醒觉，又或者翻紧工，或者系翻工嘅路上，你咁方便又听紧我做节目啊，睇紧嘅话咧，你记住啦，呢度系929啊！咁啊，当然你大家将个频道锁定929，中午一点到两点半都有啊！呢一把咁娇俏可人啊，又可爱又嘈喧巴闭冇得瞓嘅声音咧，喺呢度出现嘅啊！多谢啊，多谢你，益如你真系发杯咖啡俾我，这种关爱，这种土味啊，直接是藏在心底啊！诶，今日咧就我哋都有啲话题咁问下大家，就系话喂，你曾经何时咧俾人家改过啲花名咧最劲嘅、最难忘嘅，有边个花名嘅 friend 话？俾我听啦，咁样啊，哇，开心姐又话啦，咁你播翻首《街坊你好吗》啦，哇，开心姐佢两点后播，要播《街坊你好吗》，哇，咁正咩？啲《街坊你好吗》呢啲好攞你命七千噶喎。

0: 好吗？
1: 即系你听住呢只歌咧，我都会会心一笑。哇，呢啲咪我嘅青春啊！
0: 好吗？
1: 即系正如我哋唯美感恩都会话，哇！我当时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喺度谂唱歌个人真系够晒无厘头。
0: 肇庆
1: 咩无厘头咧？肇庆烟火气嚟嘅。

0: 好开心啫，话咧佢爸爸妈妈都听紧，听到好开心啊！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我都祝阿公公同婆婆身体健康啊，笑口常开，食得、瞓得、玩得、吃得、听得，开心啫都日日咁健康啊，心想好事成。
1: 话
0: 呢首经典啦，肇庆嘅童谣。

哇，唯美咁样话，边个谂出嚟啲歌词？啲歌词唔使谂噶，去西门买个盘呢个真系由我阿嫲嗰时候已经唱俾我听噶啦，我阿嫲就应该佢阿嫲嗰啲人唱俾佢听嘅，真系一代一代唱出嚟噶，唔系作噶。至于边个谂出嚟就真系唔知啦。咁啊，点解要去西门买个盘咧？我觉得纯粹为咗押韵嘅啫。你试下大钟楼啊！去大钟楼买个楼咁又好似唔押韵，即系又冇嗰只味咁样噶嘛，系嘛？一讲啊，上咗咩歌？西面买个盘咁几正。小小樱桃就话啦：，哇，披云学女啊，先系肇庆嘅余年啊，咁样。哇，即系啲披云学女，你要匿埋自己搵个地方听，搵到 HiFi 发烧音响，然之后搵嚟播，你先会听出佢只味，即系听出咗哇嗰种，系嘛？激动嗰种荡漾。嗰種內心嘅波瀾好勁嘅，咪你以為咩？真係啊！好啦，唔得啦，我要調劑啊！呢首歌我送俾大家啦，翻下啲青春啦，真係。嚟，又大家翻返青春，玩下呢個飛車時間。我哋有 Acon 啊，嗱啦，我哋啊，嚟。當然好多 friend 都會講咧，就一間做節目慣唔慣，慢慢適應啦，慢慢會慣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繼續入嚟啊。咁啊，記住係加我嘅微信 bobby0758，或者直接入嚟我嘅視頻號直播間。視頻號搜索常歡 Bobby， 我喺度恭候緊大家，恭候你。

家同样嘅时间咧，继续都有小弟我嘅，连续两日都会喺度同你笑，咁所以咧，你记得留意黐住呢度系爱上九月九。哦，听日有实习生，听日睇你嘅实习生咩 call 你先。

0: 好啦，等时间差唔多结束节目啦，听日见啦，喂，拜拜。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夏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佢又打完一枪之后呢，要停落嚟执啲火药入去，然后安啲弹丸上去，再打第二枪。今日要啲时间咁，就系趁呢个空档，蒙古骑兵啊调翻转头啊再冲落嚟。点知嗰啲攞住火中枪嘅士兵一啲都唔慌张，个个托住啲长枪飞快向两边撤退。就喺呢个时候，大队明军嘅骑兵并分三路，左路大军由李斌谭清统领，右路大军由王通统率，中路大军嘅统帅正系大明天子朱棣亲自带队冲出嚟。朱棣同以前一样，并冇话因为自己做咗皇帝呢条命就矜贵啲，佢冇啲咁多特殊待遇，仲系身先士卒，攞住马刀左劈

又斩，一下子就杀伤咗牙喇嘅士兵万几人，仲杀咗个几十个王子啊！剩翻嗰啲骑兵啊，就由马哈木带领嘅拼命逃跑啊！蒙古骑兵嘅骑术精良，又熟悉地形，又跑得快，本嚟呢就唔易追到佢噶。至于嗰个朱棣皇帝呢，系个十分硬颈嘅人，一旦向你开火啊，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嘅。佢啊统领大军，不顾一切啊，喺后边追住嚟打，一口气追咗百几里路。嗰个马哈木见到朱棣做得咁绝，一心要攞自己命，哎呀，横早一死啊，不如我同你搏过。于是呢，佢就召集所有嘅散兵游勇，调翻转头反扑。咁啊啱晒朱棣啦，你分散嚟逃跑，我几难揾你哋㗎嘛。而家你集合埋一齐嚟打，正好一网打尽。结果呢班死剩嘅骑兵又被朱棣杀到七七八八，马哈木嘅只好又继续逃跑。朱棣啊仲系唔肯放过人哋吧，带住人马死追，一路追到图拉河畔，全部的骑兵被他杀清光，只是剩下马哈木一个人走甩了。这次应该说是取得彻底胜利了。不过这次远征啊，出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原来朱棣这次打牙啦，采用的战术呢，就是以乱打乱。因为瓦剌四散逃跑的嘛，朱棣就分兵追击，这些机动灵活的打法正正是朱棣的特点。点知呢，有个人他过于兴奋，跟着部队痛打落水狗，一味顾着追啊追啊追啊，不知不觉就陷入敌人重围。这个人就是朱棣的内侍，就是身边的太监李谦。哦，咁一个太监被敌人包围，有乜咁紧张啊？唔死咗亦冇乜了不起㗎嘛。唔係啊，佢身边带咗个无价之宝啊，係朱棣嘅宝贝孙仔朱瞻基啊。吓，你咪将朱棣嘅孙仔带埋上前先啊。唉，朱棣对个太子朱高炽就冇乜感情嘅，但系就十分宠爱朱高炽嘅仔，即系佢个孙仔呢个朱瞻基，呢个算十分聪明伶俐，朱棣好锡佢嘅。之所以立朱高炽做太子啊，就是因为看中这个孙仔啫。你这个太监，你啊真是，你带着个皇太孙你去边度都可以啊嘛。明朝咁大，你都会带佢边度都得，偏偏唔带，带到嚟呢度。哎呀，你唔怪得佢㗎。朱棣佢自己出身武将，就喜欢喺沙场上动刀动枪，一心要培养呢个乖孙做皇帝，所以就带埋佢嚟战场，等佢体验下战争嘅味道啊嘛，等佢增长见识。点知细佬哥就唔懂事嘅，见到个爷爷亲自骑上战马，挥舞马刀上阵杀敌嘅十分威武，咁啊有样学样，佢自己亦骑马上前线冲杀。因此就身陷重围咯。朱棣忽然间发觉个孙仔唔喺身边，即刻查问，一知道呢个情况吓到面无人色，呢个宝贝孙仔系自己希望所在，系大明王朝继承人，若有乜三长两短咁点算啊？唉，打仗胜败就冇所谓，输咗再打啫。即冇咗呢个孙仔就唔得了㗎嘛。朱棣即刻派大军去救个孙仔。吓，又算个好彩嘛。上天有眼，嗰班瓦剌嘅军队呢就唔知道佢哋包围住嘅呢个

细路哥是将来的大明皇帝、啊。卒之就俾朱棣救返个孙仔出嚟。皇孙就平安啦，但係嗰个内侍李谦就唔敢返嚟啦。佢呀驚朱棣责怪呀自杀身亡。虽然係有个呢段惊险嘅意外，但係并无损明君嘅大胜，呢回真係彻底摧毁咗瓦剌军力。以后几十年，瓦剌再唔敢向明朝挑衅，边界呢一个长时间都变得太平无事。曾经有一位现代嘅伟人讲过，战争同和平关系系咁嘅。佢话一仗就打出几十年和平，啊呢句说话真系名言啊！古今都通用啊。明朝呢次攻打瓦剌战役呢，虽然唔系咩重要决定性嘅大会战，但系呢佢有非常特殊嘅意义嘅，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好好地研究下。嗱，明朝嘅骑兵并非系占绝对优势㗎，佢唔一定打得赢人㗎，但是面对着瓦剌骑兵在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朱棣就居然不顾兵家之大忌，统领大军就来到敌人四面包围的圈套中来作战，一举全胜。道理何在呢？有什么成功的秘诀？你淨係靠朱棣带头冲锋啊，係咁都係起好大作用嘅，鼓舞士气啊嘛，但係不能够决定胜负㗎噃。胜负嘅根本原因係明朝军队係一支经过严格训练、有精良嘅火力配备嘅高素质嘅部队。呢支军队啊係朱棣经过多年打仗嘅经验创建㗎。号称叫做三大营，三大营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它分三大部分，即是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就并非是指五个军种，或者是五个营的士兵，不是啊。五军营是讲骑兵和步兵，所以叫做五军，是因为它分成中军、左哨军、左翼军、右翼军、右哨军。这支军队啊是朱棣的主力来的，是从各地抽调上来的最精锐的部队。第二部分是叫做三千营。三千营它同五军营就不同啊。三千营只为由蒙古投降过来的骑兵组成的，可以说是一支雇佣兵。那为什么叫做三千营呢？因为啊组建的时候呢是以三千个蒙古投降来的骑兵来做骨干，后面逐渐扩大，现在就不止三千人的了。这个部队呢全部是骑兵来的，但是你不是看他人少吧，战斗力非常强啊，总是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三部分就是朱棣的王牌啊，他的特种兵神机营。这个神机营他使用的武器呢是大炮和火铳，当时啊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所以人哋称呼呢种杀人嘅利器呢就叫做神机炮。好多游牧民族嘅骑兵就死于神机炮下。呢个神机炮营亦可以讲话明朝嘅炮兵部队嚟嘅。朱棣之所以组织呢支强大嘅炮兵部队係有深刻教训㗎。当年佢作反嘅人啊统领嘅骑兵
撞到圣。

勇，俾盛容用大炮嚟打佢，有一次啊，几乎连命都冇埋，争啲俾地雷炸死。后来朱棣组建军队嗰阵呢，就吸收教训，组织咗呢支强大嘅炮兵部队，喺瓦剌战役，佢就发挥咗巨大嘅作用。不过呢，喺呢次战役啊，仲有一个取胜嘅主要关键，就是朱棣用先进嘅战法嚟到打仗，部队嘅质素同埋武器当然系十分重要，但系如果战法陈旧，打嚟打去都一成不变，咁你系再强嘅部队都冇办法打胜仗噶。朱棣就无疑系一个英明嘅君主，佢确实系不愧于伟大统帅嘅称号。佢不但创建高质素嘅军队，而且呢，佢潜心研究打法。当时朱棣创造嘅战法喺世界上系最先进嘅，甚至啊，过咗三百几年，法国拿破仑皇帝啊，亦都用呢种打法嚟到取得天下。而家我就想详细啲嚟到介绍下呢种打法嘅发展过程。我哋中国发明咗火药之后啊，绝对唔系好似有啲人咁胡说八道，话我哋呢只系识用火药嚟到整炮仗，边度系啊？呢啲讲法简直系混淆。喺明朝朱元璋嗰阵啊，炮火嘅运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水平好高。朱元璋手下嘅名将徐达、常遇春擅长系统领骑兵嚟到作战，打到蒙古骑兵魂飞魄散。同时呢，亦出现咗一批擅长运用火炮嘅名将，其中邓禹同埋沐英是其中最出名的将领。邓禹啊，在洪都保卫战中就曾经用大炮打败陈友谅嘛。不过他仲不是最高水平的。最高水平的应该说是那个沐英，在洪武十四年，即是1381年，沐英就跟随副统帅南玉去远征云南。他啊，虽然当时不是很出名，但是他的排名紧紧在南玉的后边。你可见他绝非等闲之辈。一年之后，云南平定了，南玉就调回中原。朱元璋下令就留得的沐英镇守云南，做云南镇守使，一守呢就守咗260几年啦。佢仔仔孙孙都系留低云南做镇守使，一路到明朝灭亡。喺云南，沐英呢就创造咗佢发明嘅火器战术。云南当时系荒芜之地，山地多，好少平原嘅，因此嗰度盛产大将嘅。明朝嘅大军就骑兵咧，就骑马；云南嘅骑兵咧就骑大将。大将就冇马走得咁快，但系咧佢体型巨大，喺你面前有一座大山咁啊！而且皮厚肉韧，你用弓箭射佢，用刀吉佢勾痕咁啊！啫，佢冲过嚟，你又冇得顶噶嘛。当时唯一嘅办法是用火炮嚟到治佢，即是用大炮嚟到打大仗，用火药嚟到炸佢，用火冲嚟到射击佢。火冲虽然唔能够打死大仗，但是火冲啊可以打伤佢㗎嘛。特别佢声音好响啊，吓到啲大笨象呢掉返转头乱咁走。所以用火冲嚟打大仗是好有效嘅。
木英。

0: 就用呢种打法嚟到对付大象。事实上，火炮喺当年系明朝对付大象嘅唯一办法。不过呢，你用火冲枪有个最大缺点啊，就是、打一次你要换火药，要重新入过嗰啲子弹噶嘛，唔单止费时间，而且十分危险。你又俾机会敌人嚟打你噶嘛？木英经过不断嘅试验，就发明咗一种新式嘅打法，将嗰啲火冲枪手排列成前后三行，第一行开完枪之后就褪后，第二行就顶上，第二行开枪之后，第三行又补上。第三行打完呢，第一行嗰啲已经装好火药啦，继续上前。呢种咁样持续不断嘅打击，就解决咗装火药呢个难题。你唔好睇下，呢个系战争史上伟大嘅创举。喺100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呢，亦系用同样呢种办法，三排兵轮流开枪。佢嘅打法啊，同木英创造嘅完全一样。佢就系靠呢种打法称霸欧洲。普鲁士国王认为呢种打法啊系佢发明嘅。其实啊，喺100多年前，明史已经十分清楚记住木英发明嘅呢种打法啊嘛。你原文如下，有书为证啊。自火冲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次行退后，三行继之。依家我哋睇好多电影啊，英法战争时代、美国内战时代，都系啲士兵衣着整齐，排列好队伍，攞住长枪，前排射击完啦，就褪后，后排顶上。呢种打法绝对系中国外销嘅产品，但系呢，呢种打法喺云南就十分有效，用嚟打大笨仗就好啱。但系呢，你用嚟对付蒙古骑兵呢，咁就唔系几多妥喎，因为骑兵呢，佢比大笨仗跑得快㗎喎。你用大炮同火冲呢，佢就冇辦法阻止到佢冲锋㗎嘛。於是朱棣就经过反复实验，对呢种打法就加以改进。佢又发明咗另一种打法啦，咁佢点打法嘅呢？岂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近年来，四会市深入贯彻落实百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具体部署，始终坚持聚焦群众需求，积极探索闲置土地资源活化利用新路径，焕发苑镇村新活力。以往散落在四会城乡各处的闲置土地资源，因产业转型等各种原因闲置的土地，如今跌变成了民生幸福地。在东城街道陶涌社区源头埔村，一处崭新规范的便民停车场投入使用，有效缓解了周边村民停车难、充电难问题。这里之前曾经是一块空地，由于无人管理，疏于治理，地面坑洼破损，雨天更是泥泞积水。为彻底根治脏乱现象，破解城中村停车无序、车位紧缺等民生堵点，东城街道联合城管部门深入实地走访调研，广泛倾听民意，坚持盘活资源、便民惠民、长效治理理念，量身制定改造提升方案。项目对闲置地块开展全方位清理整治，地面硬底化升级，科学规划建设10个标准化停

0: 车泊位并配套布设五个智能充电桩，实现停车充电一体化便民服务，精准对接村民日常出行需求。这样变废为宝、盘活闲置资源的民生改造，在社会并非个例。近年来，社会市各镇街道紧扣百千万工程工作要求，精准摸排辖区闲置空地、废弃边角地、老旧闲置地块，一改以往闲置失管、脏乱无序的现状。通过因地制宜开展微改造、微整治、微提质，将原本无人问津的闲置荒地逐一改造为便民停车场、休闲小广场、公共绿地等民生实用空间。接下来，社会市将持续深挖辖区闲置土地、闲置场地等低效资源，持续聚焦群众生活痛点、治理难点，常态化推进小微改造、民生提质工程，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补齐民生配套短板，以精细化基层治理绘就宜居宜业的和美城乡新画卷。盛夏时节，社会市威井镇红星村荷塘绿意盎然，依托百千万工程深入推进，当地通过将村集体闲置土地统一流转给专业种植户发展荷花特色产业，不单止让农村闲置资源变身生态美景，亦让沉睡资产变成了增收活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持续激活乡村振兴来生动力。红星村牢牢揸住威井镇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契机，依托社会市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管理服务平台，全面梳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经充分调研和村民代表大会同意后，将连片闲置土地统一规划流转，交给有技术、有实力的种植大户规模化种植荷花，让昔日撩荒地重焕升级，实现闲置资源高效盘活利用。连片荷塘随风摇曳，层层绿意勾勒出和美乡村画卷，既美化了乡村人居环境，亦为乡村民旅打落了良好的基础。土地流转新模式不单止让村集体的家底厚了起身，亦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身。村民除了获得稳定的土地租金外，还能通过在荷花种植基地无功获得劳务报酬，实现了一地生两金。下一步，威井镇将继续以百千万工程为引领，立足镇村生态资源品库，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富民产业，持续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丰富农民旅业态，不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各位，这次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森林火灾重防范，严控火源是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一分钟展开可抗17级台风；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二期开讲，锻造外资项目招引铁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看大望。近日，广东鹏阳应急管理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泽宇世贾智能装备广东有限公司打造的标准化应急折叠房产线在肇庆高新区正式投产。该项目打通了研发、生产、保供、实战全产业链条，以制造能力补齐应急安置装备短板，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防灾减灾体系注入产业动能。该生产基地总面积近50000平方米，是肇庆高新区应急装备产业协同发展的重点成果。其核心产品标准化应急折叠房，直击传统救灾安置装备搭建慢、抗灾弱、寿命短等痛点短板。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3: 该款应急折叠房专为抢险救灾场景量身打造，可抵御17级台风、200毫米强降雨，屋顶具备8吨承重能力，折叠房一分钟快速架设成型，最大优势是部署快、抗灾强、可复用、全场景适配，大幅降低地方应急储备成本，真正实现平级两用。
2: 硬核性能源于全套自主研发的结构设计与工

0: 以加持，房屋搭载 L 型折建固定吊头防漏水凹凸管与高强度防风框架，箱体采用射镀锌钢主体搭配双重防腐工艺，可耐受泥水、盐碱、风沙侵蚀，适配洪涝、台风等各类复杂灾后野外环境。目前企业在肇庆、安徽布局两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单日产能可达1000套，可快速响应全国突发灾害的批量物资调配需求。公司总经理崔运杰：
1: 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战略合作，扩容产能，迭代产品，丰富模块化应急装备品类，同时有机会深度联动高新区内上下游企业，带动更多应急配套产业落地。
0: 记者陈艳莹、邓晨报道。7月29日，肇庆高新区招商大讲堂第2期培训班在肇庆高新区创新创业服务中心1楼学术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肇庆高新区招商投资局主办，聚焦提升全区招商队伍外资项目招引能力，以实战化培训为肇庆高新区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肇庆高新区首席服务官、实股力量、产业链人员、肇庆高新区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招商工作的业务骨干等120多人参加培训。省投资促进局3级调研员李小纯以锚定高质量发展、创新做好外资招商工作为题进行授课，系统解读广东高质量招商的6大实践和精准招引外资的核心要点等，围�绕外资项目在广东布局的5大趋势、外资项目落地全流程保障等实操环节拆解工作方法，并结合重大外资项目服务案例，分享全省搭建跨国公司直通车、全球招商顾问等成熟工作机制，为肇庆高新区拓宽外资招商渠道指明路径。大家纷纷表示，本次培训破解了外资招商工作诸多困惑，拓宽了国际化招商视野，后续将把授课所学转化为攻坚实效，主动挖掘外资线索，靠前服务外资企业。肇庆万阳众创城总经理楚坤：
2: 通过这次培训，我最大的感悟就是外商投资呢，不能只拼硬件，还是要精准地把握这个外商的需求，配套好全周期的服务。
0: 肇庆高新区经济发展局产业发展组组长马肖坤：
3: 今天的讲座当中呢，提到的6大实践对我们的启发很大。外资企业的增资扩产呢，是外资增长的主力，那么就需要我们的做好存量外资企业的服务工作，最终呢就实现引进一个引导一大批的这种一个倍增的一个效应。
0: 肇庆高新区大旺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专员叶颂妹：
4: 让我对一个全球的一个产业转移，以及外资项目的布局新趋势，以及我们项目在落地过程中的一个痛点问题，都有了一些全新的认知。我会将我今天的一个学习成果转化为后期我在招引外资项目的一个工作实际成效，力争为我们去引进一批优质的外资项目。
0: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速，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6: 无论去边 ，FM 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肯硬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肯硬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在这个恋爱讲求速度，沟通还要用社交软件，吃东西还要叫外卖的年代，我们早已经遗忘了写信等待回信的愉悦，拿着唱片看着歌词听歌的乐趣。
1: 偶尔请你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
0: 戴上耳机，我的世界只有音乐。廖安琪，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提提你，时间系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嚟到晏昼时间5点过后啦吓，你听紧嘅FM92.9，晏昼5点到6点嘅重拾旧欢，我系安琪啊。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咧，我哋重温咗第一至五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得奖作品吓。呢、這个星期我哋将会继续嚟睇睇1983年到第六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获奖嘅歌手，包括有谭咏麟、梅艳芳、徐小凤、关正杰等等，都系我哋一啲好熟悉嘅名字。除此之外，喺呢一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咧，其实仲系颁发咗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呢啲歌曲类嘅奖项嘅吓。首先咧，我哋去睇睇呢一份完整嘅榜单，当年嘅十大有边十首嘅歌曲，包括有梅艳芳嘅《赤的疑惑》、谭咏麟《迟来的春天》、张德兰《情义两心坚》、蔡枫华《何必曾相识》、关正杰、黄莺莺嘅《常在我心间》、蔡琴《你的眼神》、陈百强嘅《偏偏喜欢你》、钟镇涛嘅《要是》。有缘，因为佢嚟嘅时候我哋挡唔住，要走嘅时候同样都只能够放手。呢首歌系嚟自蔡枫华嘅《何必曾相识》啊吓。感情结束嘅时候咧，可能真系会有一番嘅感叹。既然系冇结果嘅，咁点解两个人要认识啦？嗱，听下呢一首歌，郑国江老师要教我哋嘅啦，系要学会接受爱情嘅无常。相遇固然是美好，但是如果注定要别离，都不需要去追究哪个啱哪个错。

蔡枫华嘅歌声其实都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唱这种小调类型的作品会是他的舒适圈。在半点报时和我们的这一个的安排，就是鼎湖之声之前会听多一首来自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获奖的歌曲。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很经典的男女对唱作品，改编自一首我们同样很熟悉的外文歌曲 Always on my mind， 演唱的就是关正杰和黄欣欣，中文歌词由林敏聪去填写，而且林敏聪呢次嘅歌词咧，俾安琪嘅感觉真系写得好温柔、好动人啊！尤其是嗰句柔情常在我心间，爱你不分早晚，哇！真系好似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挂念对方咁样，一种好 sweet 同埋热恋当中嘅感觉吓。呢首歌嘅名就叫做《常在我心间》。呢首歌你第一次听嘅时候，应该就会记住关正杰好沉稳嘅声线，搭配埋黄露仪，亦即系黄欣欣吓呢一把好细腻、好温软嘅女声，真系显得格外之合拍同动人嘅。一齐嚟听听呢一首当年获奖嘅合唱歌《常在我心间》。唔知道听呢首歌嘅阵啦，你心里边谂到嘅又会系边一个名字啦？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2026广东院士行走进肇庆，以科创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以下请听详细内容。7月29至30日，2026年院士赋能智创未来中国工程院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院士行肇庆活动在肇庆市举办。活动期间，中国工程院邓秀新、麦康森等多位院士齐聚肇庆，深入产业一线，为我市现代农业建言献策。院士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沙浦镇农民协会旧址、爱国教育基地、肇庆市农林科学院、德邦坚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开展实地调研，详细了解肇庆渔业养殖、特色果树培育、现代农机装备推广应用等产业发展情况，并围绕产业升级瓶颈、技术短板及产学研需求等深入交流。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座谈会上，市农业农村局详细介绍肇庆农业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需求，参会代表结合产业发展实际，直面发展难题，围绕技术攻关、产教研用融合等方面交流探讨。与会院士专家们充分肯定肇庆现代农业发展成效，并立足各自研究领域，聚焦渔业产业、果树产业等方向，精准把脉、对症开方，提出一系列务实可行的指导意见。据悉，本次活动有效地搭建起高端智力对接平台，借助院士专家雄厚科研实力，把脉肇庆现代农业发展痛点难点，为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赋能肇庆特色提质增效，

0: 议乡村全面振兴。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吸纳座谈会成果，细化举措，抓好落地，主动对接院士专家团队，持续深化交流协作，积极推动科研成果在肇庆转化落地，努力把院士智慧转化为肇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7月31日，鼎湖区九届区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暨肇庆新区管委会2026年第18次会议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两区贯彻落实意见。鼎湖区委副书记、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梁建梅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城市更新项目谋划储备，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重点解决加装电梯、老旧小区改造等民生实事，同步补齐城镇及农村区域污水管网短板，着力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品质。要提升社区管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基层一线，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要建强鼎湖民生建议征集平台，在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民生项目中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100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聚力抓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事项，扎实推进各类民生实事项目建设，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会议强调，区政府各党组成员、各镇街道、各部门要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成效，立足三区融合发展格局和雁阳湖高新区平台优势，找准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条的功能定位，以源聚链、以链集群为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零部件产业园、低空经济产业园等重点园区规划建设，同步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健全园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要素保障，吸引优质企业、科研平台加速集聚，全力打造产业科技创新高地。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围绕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智能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主导加特色产业，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引导重点企业积极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合作，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党政企沟通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的服务理念，全方位做好人才引育用留工作，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吸引更多产业领军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到鼎湖创新创业。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夏日炎炎，这一声听起身是不是很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全柳歌一段记忆，
1: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2: 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一重拾旧欢下半 part 嘅节目时间吓，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安琪陪你一齐嚟重温翻1983年第六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嘅获奖作品。啱先我哋一连听咗五首，去到第六首嘅时候咧，呢首歌嚟自当年嘅呢一位新人吓，估唔到啊！1983年嘅时候，蔡琴姐姐仲系新人，而且喺嗰年嘅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面，佢系攞到咗最有前途新人奖嘅。而当年他的获奖歌曲是由苏来包办词曲的《你的眼神》，这首歌也可以说是校园民歌时代的代表作。创作的灵感是源自于一段无言的邂逅，说真的，两个人最初见面的时候留下的这个印象很重要的，尤其是当眼神交汇的时候居然有心动的感觉。有时一个眼神确实是可以令人沉沦的，尤其是蔡琴咁顺口咁独特嘅女中音，真係可以唱到我哋嘅心里面去嘅。

听翻呢一首《你的眼神》，有冇一个感觉，就系嗰个年代喜欢一个人咧，都系好内敛嘅，唔会好似今时今日咁直白咁样，将自己内心嘅感受去坦然地告知吓。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同样都系咁样嘅，总系有一种咧收住嘅感觉。讲紧嘅咧就系呢一首由 Danny 亲自作曲、郑国江老师填词嘅《偏偏喜欢你》呢首歌啦，更加多朋友心里边认定嘅一首经典之作吓。编曲方面系融入咗古筝、笛子呢一啲中式嘅民乐，可以话呢个旋律咧系婉转有雅致嘅。写嘅咧就系一份痴心守候嘅故事，有时都谂唔明白嘅。人海茫茫咁多嘅人当中，点解唯独系你令自己倾心啦？所以郑国江老师呢一个偏偏真系用得相当之巧妙。有时情感呢样东西咧系真系无法自控嘅吓，所以咧听懂呢一首歌，你就知道爱而不得系人嘅常态，而世间万般嘅无奈，莫过于一句情义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偏偏为何喜欢你。

我问个疑问，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歌无限，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其实很多获奖作品呢都是爱而不得啊。可能这一种真的人间的常态啦，而且很多时候需要去抒发的一个主题下。以下落来的这首歌真的发现一件事，就是当其实很多老歌手呢是有这个创作能力的。这首歌是由唱歌的阿 B 钟镇涛亲自作曲，卢永强填词，电影《表错七日情》里面的插曲《要是有缘》。在这首歌里面都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大家有缘分相识

但系又冇缘分可以喺埋一齐到永远呢？呢、這个相信都系啱先我哋听过采风话当年呢一首获奖作品《何必曾相识》差唔多嘅一个疑问吓。既然我哋要相识要相恋，但系点解缘分唔可以去到尽头呢？缘分呢件事好奇妙啊！所以爱恋咁开心嘅时候咧，情歌嘅比例反而少，因为快乐嘅时候总会系好容易淡忘。

0: 心不变。
1: 有没有发现以往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真的首首经典的，就算有一些你好像不熟悉听返都会觉得是听过的，因为都有这一种不知道哪里听过的感觉。以下落来这一首歌第九首，这首歌就教识大家一定要睇通睇透，要将得失荣辱呢啲嘢全部都放低，因为呢首歌系劝人放低执念，随心而行嘅。讲紧嘅咧就系小凤姐呢首嘅随想曲，顾嘉辉嘅曲，加上郑国江老师嘅词。你知道郑国江老师啦，好识劝人向善嘅。小凤姐嘅从容同埋淡然啦，依旧会系好沉稳大气，就好似一个大姐姐喺我哋嘅耳仔边同我哋讲紧人生嘅道理啊。

住小凤姐嘅歌声咧，都会令到我哋嘅心安静、宁静落嚟啊！吓，不知不觉之间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啦，吓，最后要同你去听嘅呢一首歌咧，嚟自武侠剧一首好经典嘅歌曲《世间始终你好》，后期星爷嘅电影里边都套用翻佢作为里边嘅歌曲嘅吓，又系一首辉煌组合嘅经典之作，演唱嘅咧同样系最佳拍档嘅罗文同恩妮，有呢一首《世间始终你好》，听埋呢一首歌都要同你讲声再会，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8月3号星期一，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定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日在香港正式落地。
2: 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地位进一步凸显。
0: 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举办。
2: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在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称正与阿曼讨论划定一条霍尔木兹海峡新航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辉煌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谋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日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

0: 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班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把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站子成权，始至攻坚。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亦有睇定就揸紧做的指针招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身。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作出一系列重大抉择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几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造强造优造大实体经济，先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造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造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落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亦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细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

0: 農業農村現代化均係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同成績，一直係習近平總書記心中惦記嘅大事。六月，總書記專程嚟到山東德州寧城區邊林鎮東於架村，聽取當地三下生產工作匯報，並走入農田同種糧大户、農機手、農機人員親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哋稳稳端牢中国饭碗嘅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嚟，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个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落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自然资源部今日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祁苗一：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0%。

0: 点一，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第一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南号顺利出港。奇妙一，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日发布2026年1至6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来听报道。
3: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 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
1: 今年以嚟，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咗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嘅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走入云南的一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公司技术人员黄金钦讲道：
4: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高端焊接对石产品有著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石球直径只有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小，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第一条半导体封装石球生产线，将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单止是金属石，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雄介绍，
5: 今年以来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夹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亦令到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
2: 记者今日从中国证监会了解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当日表示，将支持内地和香港指数公司加强合作，推出更多基于中国资产的指数，推动内地与香港行业机构推出更多基于内地与香港市场布局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ETF 产品，优化 ETF 产品注册机制，共同提升中国指数和中国资产国际影响力。吴清是在香港推出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仪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将进一步推出深化双向务实合作，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包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

0: 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绩效，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企业到内地发债，运用多元化资本市场工具实现创新发展，研究扩大内地与香港证券期货专业人员资格互认范围，便利优秀专业人才内地与香港就业执业等。今日五年期人民币国际期货在香港正式落地。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特区政府多位司局长，昨日到屯门出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李家超感谢市民亲临现场进行坦诚交流，亦都感谢在线上观看直播的观众。李家超表示，今年施政报告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同期展开公众咨询，代表特区政府将每年的施政部署与长远发展方向紧密衔接，确保每一项政策措施既有目标亦能落到实处，两者相互呼应，承前启后。咨询会上发言的市民不单只关心土地房屋、交通运输、教育、福利、长者支援、青年发展等民生议题，亦提出如何运用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创新科技和产业发展等建议，令李家超深切感受到市民对香港未来的信心与期盼。李家超强调，他和团队会认真研究每一份意见，并秉持以结果为目标的施政理念，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走入社区凝聚共识，用心听取市民的意见，共同编写令香港更好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新篇章。
4: 记者今日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珠三角九市 GDP 合计5.9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0.35万亿元，占广东全省比重由上年同期的81.9%提升至82.3%。珠三角作为广东经济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广州、深圳 GDP 合计近3.6万亿元，占广东全省近半。两城以5.8%的相同增速并列一市城市榜首。其中上半年深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7%，计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2.3%。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8.1%和43.9%。AI 相关产品进出口突破1万亿元，增长超50%。上半年，广州在新能源汽车、芯片制造、智能装备等多个新兴赛道同步发力。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53.2%，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增长53.9%。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0.6%，集成电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3.9%。服务机器人、模拟芯片、显示器等产品产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除制造业外，上半年广州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表现同样亮眼。一至五月，广州规上服务业营收增长12.3%，软件开发、互联网信息服务分别增长13.8%同20.0%。上半年珠三角外贸表现最为突出，成为拉动全国外贸增长的关键力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额达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珠三角其他城市新动能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东莞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6.9%，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8.4%，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37.0%同35.0%。珠海规上工业增速达8.9%，跃居珠三角第一。集成电路产业增加值上涨123.6%。 30家人工智能加企业。

0: 增加值增长83.2%，拉动辉常工业约3%。佛山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实现11.6%嘅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41.0%同27.6%。惠州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9%、7.1%，占亏损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62.7%、40.6%。
1: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粤港澳大湾区数据特区来数加工跨境算力专区日前在韶关正式启用，韶关和香港之间架起了一座数字桥梁，为粤港澳科创协同数字产业出海开辟了一条新通道。中国联通云计算首席专家程伟介绍，
2: 为了保障跨境数据的安全，我们专区部署了专用的国产算力服务器，从硬件到网络出口实现了100%的物理隔离，同时也开通了韶关到香港之间的点对点传输专线，搭配高规格的加密传输协议以及大模型安全加固模块，这里就像一个算力大工厂。目前月均驰援的产能已经达到310亿，专门用来承接视频生成、编程等重度人工智能应用。
0: 香港一家科创公司负责人雷震讲道，
3: 以前在香港做重度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开发，算力和成本是很大的瓶颈，现在通过韶关厂境外售这种模式，我们可以把封装好的大模型服务直接推向全球市场，算力的成本最高降低了20%，开发效率却大幅提升。这不仅是算力的跨境，更是香港企业走向国际的加速器。
0: 港澳数韶关算、韶关产、境外售，通俗来讲就是港澳出创意，韶关供算力，服务通全球，精准破解港澳科创企业发展痛点，助力企业高效创新轻量化出海。这条数字高速路进一步加速创新资源流动，为破解数据要素跨境难题，探索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了鲜活的湾区实践。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长春活动8月1日到2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这个是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后中山首场跨城推广活动。本次活动巧妙嵌入长春消夏艺术季，现场设置制造、文旅、美味、宜居四大主题展区，含26个摊位、4个特展，组织了50多家中山企业携带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全方位呈现中山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气质。中山一家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黄世威，
5: 我们想把中山的好产品带到长春来，然后我们吸引更多的长春市民去我们中山去体验，去我们那边安居乐业。
4: 广东省非遗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第五代传承人杨德华，
6: 我这次呢也带了很多的中山的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过来，我自己的一个采摘中山喜湾金龙的一个特色，以及中山的一些本地的，例如剪纸啊，还有桃树瓦吉啊，龙舟，还有龙船头制作技艺啊等等。
4: 作为中山百货进 N 城的第11站，长春之行不单止拓展了广货的北方市场，更架起了南北产业协同与人民交流的新通道。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宣布，美国将于次日同伊朗进行谈判。特朗普当日在前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途中向随行媒体宣布上述消息，当被问及为何取消原定打击行动时，他还讲到那个原本会是一场大规模的打击行动，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盟友请求取消行动，他们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说，伊朗方面亦请求美国取消原定的打击行动。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日播出的节目中表示，伊朗和阿曼正致力于在分道航行制框架下为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以及伊朗的国家利益与安全。巴加埃称，

0: 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声明说，这次联合干预依据2025年9月发表的日美财长联合声明，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会市极为罕见。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这个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市。30日联摩根士丹利证券投资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陆车治美认为，近期日元走弱主要反映出市场对日本财政扩张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反应滞后的担忧。汇市干预属于短期应对措施，要稳定日元走势仍需从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整等方面入手。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02032033报名吧。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5: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

0: 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 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
0: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强啊。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啊，很好，比去年强
0: 啊。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本台消息，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7: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8: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7: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9: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7: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6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10: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1: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2: 国经济半年报。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3: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4: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6: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6: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15: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小波介绍，
17: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18: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9: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18: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一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20: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 的一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21: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20: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22: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23: 预计未来三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22: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23: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

0: 后强度也更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1: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6: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5: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汇市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2: 摩洛哥2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2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6: 我想要吃的已经4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7: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2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

0: 飞机死亡人数，魔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魔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2: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1: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2: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点正。
11: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13: 9 8 7 6 5 4 3，
14: 糟了，来不及了。
15: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14: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啊、
15: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16: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肇庆是我家，卫生靠大家，维护公共卫生，遵守社会公德，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净化美化环境，建设美好肇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2: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放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里面咧，会同大家讲下今日嘅话题吓，今晚嘅话题低头族。大家知道咩叫低头族系咪？咁依家咧确实吓低头玩手机嘅朋友咧，嗰、那个时间段、嗰、那个时长咧，每日系几耐咧吓？有冇问过自己呢个问题咧？時光呢今日返嚟嘅時候同同事喺度傾偈啦，就講返到嗰個視力下降嘅問題。咁其實大概都知道唔係賴唔賴手機嘅問題，其實呢應該都係同手機有關，就話呢玩得手機多，咁所以視力呢自不然就會下降，咁呢個係常態嚟嘅，大家理所當然嘅事。然之後呢你喺度，特別是現在這個暑假在這裡講緊小朋友玩遊戲或者小朋友玩手機，當你講他的時候，其實有沒有問過自己一天裡面有多少的時間在專注在台手機上呢？當然啦，除開你要正常生活需要的，譬如煮飯啊、做家務啊、或者工作啊這些時間之外，例如行路啦，行路有冇玩緊手機咧嚇？我依家發現咧，如果喺我特別喺路上面行緊嘅陣咧，我就好留意路上嘅行人。我發現咧，無論咩年齡段嚇，嗰、那個一面行一面玩手機嘅現象咧，真係隨處可見，唔可以講百分百啦，起碼有九成。好啦，行路玩手機都算啦。咁其實有冇危險咧？大家可想而知啦嚇，有啲踩車啊，揸車的朋友都玩手機，甚至看視頻，我身邊都有，所以呢如果我在這裡的時候，我會喝止對方，就說你在開車你再玩手機的話真的不行。當然有些人說如果是騎車的話，外賣小哥那樣那些電單車，他要看單、這個好像沒辦法避免。好了，其實這些依家呢啲咁樣嘅低頭族，可以講話係街頭巷尾常見嘅景象現象嚇。咁今日呢個真實案例咧，就同大家講下呢啲低頭族喺街頭巷尾常見嘅景象。咁樣咧，一旦嚇出現危險嗰陣，又或者發生意外嗰陣，嗰、那個責任應該由邊個嚟承擔咧？因為呢啲咁樣嘅低頭族而引發嘅民事糾紛，應該點樣去解決咧？千祈不要以为呢我今天拿出来的是个案、很多人呢因为忽视脚下面的安全，例如走路都好了，导致到各种的意外频发。当因为这样的低头引发的伤害，责任应该由哪个来承担？是不是自身的问题呢？好了，一起听下今天的真实案例来龙去脉。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今日呢个当事人呢主角姓郭，郭某。咁佢呢当时喺某间餐厅就用餐。好啦，咁用餐结束咗之后呢就行路走，即係步行离开嘅。咁喺步行离开嗰阵呢，餐厅外面有个台阶。台阶区域呢当时佢就一边行一边玩手机。所以呢就小心踩亲，踩空咗就跌亲咗。好啦，咁餐厅外面嘅监控视频显示咧，就系郭某从出现去到画面嗰度开始啦，吓就一直系耷住个头喺度玩手机。咁监控嘅画面里边咧，当时系冇见到有任何落雨啊或者落雪啊，台阶上面咧都冇积雪或者积水啊、冰冻等等，所有现象都冇嘅，系正常嘅一个状态嚟嘅。好啦，当时踩亲咧，即系跌亲咧，踩空跌亲嘅时候咧，郭某觉得冇咩事嘅，但系之后咧，好似越感觉越唔舒服吓，要有问题啊，只脚越嚟越痛。于是乎咧，事发咗十日之后，郭某咧先觉得唔掂啦，要去医院就诊啦。咁当时咧，十日之后，郭某就自己去到医院就诊。当时嘅诊断咧系腰椎出现问题啊，侧横突骨骨折嘅问题。好啦，估唔到咁大件事。好啦，咁之后咧就要进院治疗啦，入院治疗啦。咁当时郭某嘅谂法就系话咧，认为呢间餐厅嘅经营者啊，呢个餐饮公司仲系餐厅所在嘅楼宇嘅物业管理企业，即系某个商业管理公司，系冇尽到安全保障嘅义务。对于台阶嗰个磨损啦，亦都冇及时去修复。正因为咁样，先导致到佢跌亲受伤。咁但系咧吓，佢认为嘅呢个餐厅嘅经营者嘅呢个餐饮公司，仲有餐厅嘅所在楼宇嘅物业管理企业呢间商业管理公司，都系认为佢哋冇咁样嘅责任。同时咧，佢哋认为已经尽到安全嘅保障义务，所以唔认同郭某嘅讲法。既然咁样嘅情况之下咧，郭某唯有起诉去到当地法院，请求呢间餐饮公司仲有这个商业管理公司共同赔偿他的医疗费、误工费，加埋60,000+。好啦，咁到底被告需唔需要赔呢？吓，餐饮公司需唔需要赔呢？仲有这个商业管理公司系咪要赔郭某嘅呢个医疗费、误工费呢？我哋睇下法院嘅一个审理情况。当地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某在跌亲之前是一直持续地耷低头去玩自己的手机。其实这个做法是给自己制造一个安全风险在这里。另外看回当日的气象资料还有监控的视频，都表明事发嗰阵，现场系唔存在住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步行安全嘅客观干扰因素。咁台阶嘅区域咧，亦都冇明显嘅异常。咁换句说话讲咧，当日冇赖积水，亦都冇赖其他啦，吓系正常嘅一个状态嚟嘅。嗰个台阶又好啦，天气都好啦，吓好啦。咁宾馆、商场呢啲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嘅安全保障义务，都应该在合理的限度范围内。虽然没错，我们的理解就是他们有安全保障的义务，但是呢安全保障都要在客观合理的限度之内。没理由你自己走路对自己不负责的，换句话说下。好了，那郭某呢就餐结束了之后离开餐厅，经营者和管理者对于郭某在行走的时候耷低头看手机这个行为是没有办法预判，也都没有办法控制的。咁另外咧，我哋睇翻一个非常之重要嘅重点嘅关键点，就系郭某咧。首先，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跌亲系佢自己自身未注意到、未尽到一个注意安全义务所导致嘅。咁所以咧，餐饮公司仲有商业管理公司对呢一样嘢系冇任何嘅过错，唔应该承担赔偿嘅责任。咁最后咧，法院嘅判决系驳回郭某嘅全部诉讼请求。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多谢大家冇行开度，继续翻翻嚟生活与法。冇错啦，今日嘅呢一个话题啊，同大家讲下低头族。开篇嘅时候咧，思琪就问过大家啦，呢个问题啦，一日里边你有几多少时间咧系专注紧玩你嘅手机做低头族嘅咧？又或者讲，如果都除咗工作之外啦，又或者唔需要担心有咩重要嘅事情之外，有一日你是完全离开的手机，不可以带手机，可以忍得几耐呢？开始的时候呢，跟同事讲起这个话题的时候，同事就不要用日来计，用个钟来计，可以离开几个钟。跟着我就答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不讲几个钟，不如几分钟，几多分钟。OK， 讲回正题，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思琪在生活与法里面提醒所有的习惯低头玩手机的朋友，也是法官提醒，低头族无论行路也好，骑行驾驶过程里面低头玩手机，其实自己有

好，他人也好，第三者也好，一个危险的境地肯定的了。咁好似今日呢个真实案例咁样啦，因为咧低头睇手机，咁而踩空自己跌亲，咁就应该自己自行去担责。呢件案件里边，今日呢件案件里边，审理嘅法院查明咧，吓郭某当事人郭某当时系踩空跌亲嘅，亦都系佢自己行路嗰阵咧，一直耷低头玩手机，直接导致嘅。所以咧，同餐饮公司又好，商业管理公司都好，都冇关系。所以咧，唔支持郭某要求餐饮公司同商业管理公司去承担赔偿责任嘅呢个诉讼请求。其实呢个既系向动辄吓，因为好习惯，我哋见咗好多嘅案例都系咁样噶，动辄咧，动不动咧就要将自己自身嘅损害归责于啊无关他人嘅行为、良民态度吓。呢个亦都系明确咗。经营场所也好，公共场所也好，那个经营者、管理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一定杜绝一些和稀泥的做法，亦都倡导增强安全文明出行，就自我负责的安全责任意识。千祈没有什么任何大事小事明明是自己的责任就推去其他人。OK， 看看大众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明天同样时间继续生活愉快，明晚再见，拜拜。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扫码成功。
2: 妈咪，那里有空位。
3: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2: 哦，我知道了。
3: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2: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3: 嗯嗯，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2: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3: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4: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100000万工程和基层治理，做强乡村产业文章，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复兴万物雕塑展开幕，四会玉雕借国际视野破局；肇庆微短剧不服就衰斩获国际影展2项大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5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张爱军来到南街街道和睦新村、江屯镇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快乐普洱茶基地、谭布镇除尘食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实地查看农村风貌整治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要做强做优乡村产业文章，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基础上，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坚持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农业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把甘薯、茶叶、龙须菜、百香果等竹香土特产做成农业大单品，加快培育壮大百亿级主产业集群，更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致富增收。要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深入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深化红之源、绿之韵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充分挖掘活用地方独特的红色文化、厨师之乡、茶文旅等资源禀赋，以运营前置理念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用心打造一批特色村、精品村，通过资源串珠成链、多元业态融合，激活更多人气流量、消费增量。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

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为出发点和着力点，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聚焦小区物业服务等领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紧盯房前屋后、闲置地块、背街冷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充分运用网格化工作法，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走进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一楼展厅，柔和灯光铺洒在高低错落的大理石雕塑上，简约流畅的曲面石材分列展台，展柜一隅，冷峻极简的石雕与温润雅致的玉雕相互映衬，碰撞出别具一格的材质美学。近日，复兴万物 The Embodiment 国际当代雕塑展在该馆拉开帷幕，构筑东西方雕塑艺术对话的专属平台。本次展览以石材、玉石为核心创作媒介，围绕自然、材质、尺度三大主题开展创作。现场集中展出国际雕塑家萨灿如、尼古拉·贝杜创作的46件中型石雕作品，以及一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五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为延伸展览价值，激活本土艺术创作活力，展馆配套举办多场高规格、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专场学术论坛，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论雕刻艺术融合发展路径。萨灿如、尼古拉·贝杜走进广州华商学院肇庆校区，举行专题讲座，并受聘为珠宝设计专业客座教授，为肇庆培育珠宝创意人才注入专业力量。此外，两人还走访四会市多家标杆玉雕大师工作室，与本土匠人深度交流创作理念、雕刻技法，体验玉石雕琢工艺，实现东西方雕刻艺术思维的深度交融碰撞。四会素有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玉器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庄家七美术馆正是四会实施玉器加战略的成果之一。自运营以来，这座由本土翡翠企业出资打造的美术馆跳出以展销陈列为主的模式，持续推出摄影、石雕、当代装置、玉石创意跨界等多元艺术展。场馆以传承弘扬玉文化、助推玉器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持续推动玉雕产业与各类当代艺术跨界联动，已成为四会玉器产业融合创新的标杆阵地。本次复兴万物展览是该馆落成后首场国际艺术家专项展览。庄家七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复兴万物并非一场短期单次展览，而是场馆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交流项目的崭新开端。未来，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外顶尖专业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长期驻地共创项目，常态化引进优质跨文化艺术作品，打造稳定长效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平台，以源源不断的交流赋能，驱动四会玉器产业不断创新迭代，焕发全新生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由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共同出品，紧扣全省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创作规划，由肇庆本地企业参与联合设置。该剧聚焦女子柔道赛道，

0: 竞技与成长为主线，讲述青年运动员在柔道训练与赛场中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故事。聚集实景，还原柔道训练、赛事对决场景，传递以柔克刚、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兼具热血竞技氛围与温暖青年成长叙事。作为肇庆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作品，该剧集此前入选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广东省微短剧五个一批工程重点项目，并入围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微短剧创作标杆成果。创作过程融合校地校企协同模式，整合本地宣传、影视资源与高校实践力量，以项目实践培育本土青年影视创作人才。记者了解到，以此为契机，肇庆将持续探索微短剧加体育、非遗、乡村振兴创作路径，孵化更多兼具思想性、观赏性的本土网络文艺作品。据悉，不服就衰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各地工业企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稳产保供、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拓市创新。记者日前走访高腰四会获悉，重点企业率先发力，通过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智能产能、拓宽内外市场，为肇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立足全市洗护产业提质升级布局，高腰金利高新区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清洁领域，主营洗衣凝珠、洗碗凝珠系列产品，依托恒温无尘自动化生产线，实现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企业坚持内外贸协同发展，海外市场占比达70%，产品畅销日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区域消费需求，企业持续创新产品形态与功能，依托酵素洁净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差异化市场。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何炳通：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欧美啊，去到一些那个日韩啊，它针对地方性的不同的需求，咁我哋就会喺实验室入边去做一个测试。
0: 优质的园区配套和肇庆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持续扩产发展、深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下半年，企业将重点升级产品规格，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南美新兴海外市场，深化商超、电商代工合作，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在金属制造领域，四会企业以智能技改、绿色升级赋能全市制造业转型提质。落户四会下毛镇的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是四会钢结构领域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主营电力、通讯、铁塔及各类钢结构构件，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长期服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重点领域，综合实力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释放产能、优化工艺、降本增效，企业全力推进二期智能化镀锌车间项目建设，今年八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春夏建成投产。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龙：
3: 二期呢，我们是规划式建设智能化镀锌生产车间项目，坚持以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为导向，就是打造绿色智能生产线。我们预计建成之后会新增热镀锌生产车间的生产产能是10万吨，预计增加的效益会达到2个亿。
0: 项目紧扣肇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发展方向，搭建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操作，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控、供需联动、溯源可查，有效破解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大、人工成本高等痛点。
3: 自二期增资扩展项目推进以来，四会市和下毛镇政府从政策申报、手续办理到土地竞拍、要素保障等各个环节都主动与我们对接，全程协助，
4: 确实为我们企业纾困解难，让我们能够责心旁骛的深耕主业，继续壮大我们的经营规模与综合竞争力。
0: 下半年，肇庆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全力支持企业技改升级、增资扩产、拓市创新，推动全市制造业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持续提升，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鸣羌开赛，全省13支地市队伍同台竞技。在女子 C1 级公路个人计时赛中，封开级运动员李杰丽以沉稳表现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日前，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试运行启动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举行，标志着有关各方在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合作由交流谋划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该中心将以此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粤澳科研协同，努力把肇庆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协同创新和肇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高腰区2026年社村合作夏粮收购工作在高腰区活道镇茶头村300亩示范田块全面启动，水稻收割、运输、检测、结算等环节运转顺畅，农户受粮意愿积极，收粮开局良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 实现营业收入 11.2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 9.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日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封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平安连着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建设平安肇庆，共创美好家园。

0: 可能你会听过
1: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3: 信念守信好学，
0: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雅拉嘅大军就迷伏喺山上，三万骑兵啊，一齐冲落嚟。我算你啊，再多军马喺下边啊，你点顶得住咁多骑兵咁冲落嚟啊？睇白朱棣必败无疑㗎啦。点知局面突然间变化喎。朱棣前面嘅呢係一辣步兵嚟到开路。见啲骑兵冲落嚟，啲步兵忽然间左右两边撤退，中间开咗个大口，涌出一大堆排列整齐嘅步兵。呢啲步兵啊，唔係攞刀攞剑㗎嘛，个个攞住火冲枪喎。火冲枪呢就即係一种用火药执嘅铁丸落去打嘅，有人叫做火药枪，係副统帅刘胜亲自指挥嘅。嗰排士兵个个攞住长枪瞄准住，但係唔开枪喎。在山上指挥冲锋，那个马哈木一睇见咁嘅阵势啊，吓到毛骨悚然啊！佢手下啲骑兵咧就唔知道呢种阵势嘅厉害，但系马哈木就领教过噶嘛，佢知道呢啲火药枪嘅犀利法，呢个系神机型啊！快啲撤退，快啲撤退啊！走啊，走啊，走啊！哎呀，边度仲嚟得切啊？嗰、那个刘胜一声令下，万枪齐发，冲锋个骑兵系连人带马嘅纷纷倒地，死的死，伤的伤，一下子尸横遍野。不过呢，啲火冲枪呢就唔同话我哋而家用嘅新式步枪可以连发，佢又打完一枪之后呢要停落嚟执啲火药入去，然后安啲弹丸上去再打第二枪。今日要啲时间，就係趁呢个空档，蒙古骑兵嘅调溫转头再冲落嚟，点知嗰啲攞住火冲枪嘅士兵一啲都唔慌张，个个托住啲长枪飞快向两边撤退。就喺呢个时候，大队明军嘅骑兵并分三路，左路大军由李斌谭清统领，右路大军由王通统率，中路大军嘅统帅正系大明天子朱棣亲自带队冲出嚟。朱棣同以前一样喎，并冇话因为自己做咗皇帝呢条命就矜贵啲，佢冇啲咁多特殊待遇，仲系身先士卒，攞住马刀左劈右斩，一下子就杀伤咗雅拉嘅士兵万几人，仲杀掉个几十个王子啊！剩翻嗰啲骑兵啊，就由马哈木带领啊拼命逃跑啊！蒙古骑兵嘅骑术精良，又熟悉地形，又跑得快，本嚟呢就唔咁易追到佢噶。知嗰个朱棣皇帝呢系个十分硬颈嘅人，一旦向你开火啊，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嘅。佢系统领大军，不顾一切啊，喺后面追住嚟打，一口气追咗百几里路。个个马哈木见到朱棣做得咁绝，一心要攞自己命，哎呀，横早一死啊，不如我同你搏过。于是呢，佢就召集所有嘅散兵游勇，调翻转头反扑，咁啊啱晒朱棣啦。你分散嚟逃跑，我几难揾你哋㗎嘛。而家你集合埋一齐嚟打，

好一网打尽。结果呢班死剩嘅骑兵又被朱棣杀到七七八八，马哈木嘅只好又继续逃跑。朱棣仲系唔肯放过人哋，带住人马死追，一路追到图拉河畔，全部嘅骑兵俾佢杀清光，只系剩翻马哈木一个人走甩咗。呢次应该讲话取得彻底胜利嘅，不过呢次远征啊，出咗一件惊心动魄嘅事。原来朱棣呢次打牙啦，采用嘅战术呢就是以乱打乱，因为瓦剌四散逃跑㗎嘛，朱棣就分兵追击。呢啲机动灵活嘅打法正正係朱棣嘅特点。点知呢有个人佢过于兴奋，跟住部队痛打落水狗，一味顾住追呀、追呀、追呀，不知不觉就陷入敌人重围。呢个人就是朱棣的内侍，就是身边的太监李谦。哦，咁一个太监被敌人包围，有乜咁紧张啊？唔死咗亦冇乜了不起㗎嘛。唔係啊，佢身边带咗个无价之宝啊，係朱棣嘅宝贝孙仔朱瞻基啊。吓，你咪将朱棣嘅孙仔带埋上前先啊。唉，朱棣对个太子朱高炽就冇乜感情嘅，但系就十分宠爱朱高炽嘅仔，即系佢个孙仔呢个朱瞻基，呢个算十分聪明伶俐，朱棣好锡佢。之所以立朱高炽做太子啊，就是因为睇中呢个孙仔啫。你呢个太监，你啊真系，咁你带住个皇太孙，你去边度都可以啊嘛。明朝咁大，你都会带佢边度都得啊，偏偏唔带，带到嚟呢度。哎呀，你唔怪得佢噶，朱棣佢自己出身武将，就喜欢喺沙场上动刀动枪。一心要培养呢个乖孙做皇帝，所以就带埋佢嚟战场，等佢体验下战争嘅味道啊嘛，等佢增长见识。点知细佬哥就唔懂事嘅，见到个爷爷亲自骑上战马，挥舞马刀上阵杀敌嘅十分威武，咁就有样学样，佢自己亦骑马上前线冲杀。因此就身陷重围咯。朱棣突然间发觉个孙仔唔喺身边，即刻查问，一知道呢个情况吓到面无人色。呢个宝贝孙仔系自己希望所在，系大明王朝继承人，若有乜三长两短咁点算啊？唉，打仗胜败就冇所谓，输咗再打啫。即冇咗呢个孙仔就唔得了㗎噃。朱棣即刻派大军去救个孙仔。吓，又算个好彩嘛。上天有眼，嗰班瓦剌嘅军队呢就唔知道佢哋包围住嘅呢个细佬哥系将来嘅大明皇帝喎。这次就俾朱棣救返个孙仔出嚟，皇孙就平安啦。但係嗰个内侍李谦就唔敢返嚟啦，佢呀驚朱棣责怪呀自杀身亡。虽然係有过呢段惊险嘅意外，但係并无损明军嘅大胜，呢回真係彻底摧毁咗瓦剌军力。以后几十年，瓦剌再唔敢向明朝挑衅，边界呢一个长时间都变得太平无事。曾经有一位现代嘅伟人讲过，战争同和平关系系咁嘅。佢话一仗就打出几十年和平，呢句说话真系名言喎。

金都通用啊。明朝呢次攻打瓦剌战役呢，虽然唔系咩重要决定性嘅大会战，但系呢佢有非常特殊嘅意义嘅，有好多嘢值得我哋好好地研究下。嗱，明朝嘅骑兵并非系占绝对优势㗎，佢唔一定打得赢人㗎，但系面对住瓦剌骑兵喺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朱棣就居然不顾兵家之大忌，统领大军就嚟到敌人四面包围嘅圈套中嚟到作战，一举全胜。道理何在呢？有乜嘢成功嘅秘诀？你正系靠朱棣带头冲锋啊，系咁都系起好大作用嘅，鼓舞士气啊嘛，但系不能够决定胜负噶噃。胜负嘅根本原因系明朝军队系一支经过严格训练、有精良嘅火力配备嘅高素质嘅部队。呢支军队啊，系朱棣经过多年打仗嘅经验创建嘅，号称叫做三大营。三大营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它分三大部分，即是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五军营就并非是指五个军种，或者是五个营的士兵，不是啊。五军营是讲骑兵和步兵，所以叫做五军，是因为它分成中军、左哨军、左翼军、右翼军、右哨军。这支军队啊，是朱棣的主力来的，是从各地抽调上来的最精锐的部队。第二部分就叫做三千营。三千营它同五军营就不同。三千营只为由蒙古投降过来的骑兵组成的，可以说是一支雇佣兵。那为什么叫做三千营呢？因为啊，组建的时候呢，是以三千个蒙古投降来的骑兵来做骨干，后面逐渐扩大，现在就不止三千人的了。这个部队呢，全部是骑兵来的，但是你不是看他人少吧，战斗力非常强啊，总是担任突击任务的。第三部分就是朱棣的王牌啊，他的特种兵神机营。这个神机营他使用的武器呢，是大炮和火铳，当时啊是世上最厉害的武器。所以人哋称呼呢种杀人嘅利器呢，就叫做神机炮。好多游牧民族嘅骑兵就死于神机炮下。呢个神机炮营亦可以讲话明朝嘅炮兵部队嚟嘅。朱棣之所以组织呢支强大嘅炮兵部队，系有深刻教训噶。当年佢作反嘅人啊，统领嘅骑兵撞到盛勇，被盛勇用大炮来打他，有一次啊，几乎连命都冇埋，争啲被地雷炸死。后来朱棣组建军队嗰阵呢，就吸收教训，组织咗呢支强大嘅炮兵部队，喺瓦剌战役佢就发挥咗巨大嘅作用。不过呢，喺呢次战役啊，仲有一个取胜嘅主要关键，就是朱棣用先进嘅战法嚟到打仗，部队嘅质素同埋武器当然系十分重要，但系如果战法陈旧，打嚟打去都一成不变，咁你系再强嘅部队都冇办法打胜仗噶。朱棣就无疑系一个英明嘅君主。他确实是不愧于伟大统帅的称号，他不但
创建高质素。

0: 军队，而且呢，佢潜心研究打法。当时朱棣创造嘅战法喺世界上系最先进嘅，甚至啊，过咗300多年，法国拿破仑皇帝啊，亦都用呢种打法嚟到取得天下。而家我就想详细啲嚟到介绍下呢种打法嘅发展过程。我哋中国发明咗火药之后啊，绝对唔系好似有啲人咁胡说八道，话我哋呢只系识用火药嚟到整炮仗，边度系啊？呢啲讲法简直系混淆。喺明朝朱元璋嗰阵啊，炮火嘅运用已经非常普遍，而且水平好高。朱元璋手下嘅名将徐达、常遇春擅长系统领骑兵嚟到作战，打到蒙古骑兵魂飞魄散。同时呢，亦出现咗一批擅长运用火炮嘅名将，其中邓禹同埋沐英系其中最出名嘅将领。邓禹啊，喺洪都保卫战中就曾经用大炮打败陈友谅嘛。不过佢仲唔系最高水平噶，最高水平呢应该讲系嗰个沐英。喺洪武14年，即系1381年，沐英呢就跟随副统帅南玉去远征云南。佢啊，虽然当时唔系好出名，但系佢个排名啊，紧紧喺南玉嘅后边。你可见佢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年之后，云南平定咗啦，南玉就调翻翻中原。朱元璋下令就留低嘅沐英镇守云南，做云南镇守使，一守呢就守咗260多年啦。佢仔仔孙孙啊，都系留低云南做镇守使，一路到明朝灭亡。喺云南，沐英呢就创造咗佢发明嘅火器战术。云南当时系荒芜之地，山地多，好少平原啊，因此嗰度盛产大将啊。明朝嘅大军就骑兵呢就骑马，云南嘅骑兵就骑大将。大将就冇马走得咁快，但系呢佢体型巨大，喺你面前一座大山咁啊，而且皮厚肉韧，你用弓箭射佢，用刀刉佢勾痕咁啊，啫佢冲过嚟你又冇得顶㗎嘛。当时唯一嘅办法是用火炮嚟到治佢，即是用大炮嚟到打大仗，用火药嚟到炸佢，用火冲嚟到射击佢。火冲虽然唔能够打死大仗，但是火冲啊可以打伤佢㗎嘛。特别佢声音好响啊，吓到啲大笨象呢掉返转头乱咁走。所以用火冲嚟打大仗是好有效的。沐英就用呢种打法嚟到对付大仗。事实上火炮在当年是明朝对付大仗的唯一办法。不过呢，你用火冲枪有个最大缺点啊，就是打一次你要换火药，要重新入过嗰啲子弹㗎嘛。唔单止费时间，而且十分危险。你又俾机会敌人嚟打你㗎嘛。沐英经过不断嘅试验，就发明咗一种新式嘅打法，将嗰啲火冲枪手排列成前后三行。第一行开完枪之后就褪后，第二行就顶上，第二行开枪之后第三行又补上，第三行打完呢，第一行嗰啲已经装好火药啦，继续上前。呢种咁样持续不断嘅打击，就解决咗装火药呢个难题。 你唔好睇下，呢个系战争史上伟大嘅创举。喺100年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呢，亦系用同样呢种办法，三排兵轮流开枪，佢嘅打法啊，同沐英创造嘅完全一样。佢就系靠呢种打法称霸欧洲。普鲁士国王认为呢种打法啊系佢发明嘅，其实啊喺100多年前，明史已经十分清楚记住沐英发明嘅呢种打法啊嘛。你原文如下有书为证啊，自火冲为三行列阵中，前行退后，次行继之。四行退后，三行继之。依家我哋睇好多电影啊，英法战争时代、美国内战时代，都系啲士兵衣着整齐，排列好队伍，攞住长枪，前排射击完啦，就褪后，后排顶上。呢种打法绝对系中国外销嘅产品，但系呢，呢种打法喺云南就十分有效。用嚟打大笨仗就好啱，但系呢，你用嚟对付蒙古骑兵呢，咁就唔系几多妥喎，因为骑兵呢，佢比大笨仗跑得快㗎喎，你用大炮同火冲呢，佢就冇办法阻止到佢冲锋㗎嘛。於是朱棣就经过反复实验，对呢种打法就加以改进，佢又发明咗另一种打法啦。咁佢点打法嘅呢？其欲之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6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基层治理，做强乡村产业文章，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复兴万物雕塑展开幕，四会玉雕借国际视野破局；肇庆微短剧不服就衰斩获国际影展2项大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5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张爱军来到南街街道和睦新村、江屯镇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快乐普洱茶基地、谭布镇除尘食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实地查看农村风貌整治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要做强做优乡村产业文章，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基础上，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坚持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农业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把甘薯、茶叶、龙须菜、百香果等竹香土特产做成农业大单品，加快培育壮大百亿级主产业集群，更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致富增收。要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深入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深化红之源、绿之韵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充分挖掘活用地方独特的红色文化、厨师之乡、茶文旅等资源禀赋，以运营前置理念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用心打造一批特色村、精品村，通过资源串珠成链、多元业态融合，激活更多人气流量、消费增量。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为出发点和着力点，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聚焦小区物业服务等领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紧盯房前屋后、闲置地块、背街冷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充分运用网格化工作法，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走进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一楼展厅，柔和灯光铺洒在高低错落的大理石雕塑上，简约流畅的曲面石材分列展台， 展柜一隅，冷峻极简的石雕与温润雅致的玉雕相互映衬，碰撞出别具一格的材质美学。近日，复兴万物 The Embodiment 国际当代雕塑展在该馆拉开帷幕，构筑东西方雕塑艺术对话的专属平台。本次展览以石材、玉石为核心创作媒介，围绕自然、材质、尺度三大主题开展创作。现场集中展出国际雕塑家萨灿如、尼古拉·贝杜创作的46件中型石雕作品，以及一座大型互动艺术装置。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五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为延伸展览价值，激活本土艺术创作活力，展馆配套举办多场高规格、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专场学术论坛，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论雕刻艺术融合发展路径。萨灿如、尼古拉·贝杜走进广州华商学院肇庆校区，举行专题讲座，并受聘为珠宝设计专业客座教授，为肇庆培育珠宝创意人才注入专业力量。此外，两人还走访四会市多家标杆玉雕大师工作室，与本土匠人深度交流创作理念、雕刻技法，体验玉石雕琢工艺，实现东西方雕刻艺术思维的深度交融碰撞。四会素有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玉器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庄家漆美术馆正是四会实施玉器加战略的成果之一。自运营以来，这座由本土翡翠企业出资打造的美术馆跳出以展销陈列为主的模式，持续推出摄影、石雕、当代装置、玉石创意跨界等多元艺术展。场馆以传承弘扬玉文化、助推玉器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持续推动玉雕产业与各类当代艺术跨界联动，已成为四会玉器产业融合创新的标杆阵地。本次复兴万物展览是该馆落成后首场国际艺术家专项展览。庄家漆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复兴万物并非一场短期单次展览，而是场馆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交流项目的崭新开端。未来，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外顶尖专业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长期驻地共创项目，常态化引进优质跨文化艺术作品，打造稳定长效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平台，以源源不断的交流赋能，驱动四会玉器产业不断创新迭代，焕发全新生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由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共同出品，紧扣全省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创作规划，由肇庆本地企业参与联合设置。该剧聚焦女子柔道赛道，以竞技与成长为主线，讲述青年运动员在柔道训练与赛场中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故事。聚集实景还原柔道训练、赛事对决场景，传递以柔克刚、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兼具热血竞技氛围与温暖青年成长叙事。作为肇庆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作品，该剧集此前入选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广东省微短剧五个一批工程重点项目，并入围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微短剧创作标杆成果。创作过程融合校地校企协同模式，整合本地宣传、影视资源与高校实践力量，以项目实践培育本土青年影视创作人才。记者了解到，以此为契机，肇庆将持续探索微短剧加体育、非遗、乡村振兴创作路径，孵化更多兼具思想性、观赏性的本土网络文艺作品。据悉，《不服就摔》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各地工业企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稳产保供、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拓市创新。记者日前走访高邀，四会获悉，重点企业率先发力，通过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智能产能、拓宽内外市场，为肇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立足全市洗护产业提质升级布局，高邀金利高新区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清洁领域，主营洗衣凝珠、洗碗凝珠系列产品，依托恒温无尘自动化生产线，实现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企业坚持内外贸协同发展，海外市场占比达七成，产品畅销日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区域消费需求，企业持续创新产品形态与功能，依托酵素洁净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差异化市场。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何炳通：
2: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欧美啊，去到一些那个日韩啊，它针对地方性的不同的需求，咁我哋就会喺实验室入边去做一个测试。
0: 优质的园区配套和肇庆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持续扩产发展、深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下半年，企业将重点升级产品规格，同时积极开拓欧美、南美新兴海外市场，深化商超、电商代工合作，持续拓宽市场覆盖面。在金属制造领域，四会企业以智能技改、绿色升级赋能全市制造业转型提质。落户四会下毛镇的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是四会钢结构领域高新技术骨干企业，主营电力、通讯、铁塔及各类钢结构构件，手握多项核心专利技术，产品长期服务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重点领域，综合实力稳居行业前列。为持续释放产能、优化工艺、降本增效，企业全力推进二期智能化镀锌车间项目建设，今年八月正式启动建设，预计2027年春夏建成投产。广东禅运钢构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振龙：
3: 二期呢，我们是规划式建设智能化镀锌生产车间项目，坚持以绿色发展和智能制造为导向，就是打造绿色智能生产线。我们预计建成之后会新增热镀锌生产车间的生产产能是10万吨，预计增加的效益会达到2个亿。
0: 项目紧扣肇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发展方向，搭建 MES 数字化管理系统，以智能装备替代传统人工操作，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控、供需联动、溯源可查，有效破解传统生产效率低、误差大、人工成本高等痛点。
3: 自二期增资扩展项目推进以来，四会市和下毛镇政府从政策申报、手续办理到土地竞拍、要素保障等各个环节都主动与我们对接，全程协助，确实为我们企业纾困解难，让我们能够责心旁骛的深耕主业，继续壮大我们的经营规模与综合竞争力。
0: 下半年，肇庆将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基本盘，全力支持企业技改升级、增资扩产、拓市创新，推动全市制造业产业能级、创新能级、开放能级持续提升，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1日，广东省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自行车公路比赛在茂名信宜鸣羌开赛，全省13支地市队伍同台竞技。在女子 C1 级公路个人计时赛中，封开级运动员李杰丽以沉稳表现为肇庆代表团摘下本届省残运会首枚金牌。日前，粤澳肇庆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中心是运行起

0: 动仪式暨学术报告会在肇庆医学院新区校区举行，标志着有关各方在南药与创新药物研发领域的合作由交流谋划迈入实体化运行的新阶段。该中心将以此次启动为契机，持续深化粤澳科研协同，努力把肇庆南药资源优势转化为科研优势、人才优势和产业优势，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协同创新和肇庆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近日，高腰区2026年社村合作夏粮收购工作在高腰区活道镇茶头村300亩示范田块全面启动，水稻收割、运输、检测、结算等环节运转顺畅，农户受粮意愿积极，收粮开局良好。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三日可预约10月1日的车票。截至目前，我国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我国特有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阴条岭迁地保护成功。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8月1日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鲍勃·弗格森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委内瑞拉和多米尼加政府2日发表联合公报称，双方同意逐步实现外交和领事关系正常化。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最近的生活硬是有些精神恍惚，在不应该醒的时候就起了身，不应该过马路的时候我就行了出马路，我不应该想起你的时候我想起你了，或者人生就是有些这样的时刻，你会好挂住，好挂住一个人。

0: 馈赠给我们的礼物。
1: 日间嘅奔波同埋压力暂且放低，今晚抛开烦杂，静下心嚟聆听旋律，回望过往嘅点点滴滴。
0: 时光不停向前走，但是真挚的情谊永远不会褪色。
1: 无论世事几经变迁，愿你珍惜眼前缘分，不负相遇，不负流年。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深夜相伴，温暖常在。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22:33来收听今晚的《友情岁月》。不知道此时此刻的听众们，在结束了星期一的忙碌之后，您都在做些什么？我很喜欢在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内心的一些心情，还有跟您分享一些好听的文字。在这样的夜色下，最适合就是静下心来，我们聊一聊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一天的心情和一些经历。

在这个下着雨的夜晚，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聊人生，我们谈亲情给我们的牵挂，也谈和朋友之间的旧事。我们在这些文字里细细地品味着烟火人间的温暖和悲欢。今晚上我要跟各位听众分享到的第一段文字非常好听的，是来自我们的杨绛先生的他的故事。杨绛说，人一生最硬的底牌，不是聪慧，不是学识，不是外貌，更不是财富，是什么？曾经在网上有人问，人到中年经历了失业、背叛、孤独、价值感崩塌，该怎么拯救自己？有很多人回复了他，但有一条回复得到很多人的点赞，只有一句话，读读杨绛吧。他的通透与坚韧会让你顿悟，真正的强大不是对抗，而是活成自己的靠山。很多人可能只知道杨绛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近代最了不起的女性之一，但今天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带你重新认识她。中国近百年的激荡里，除了杨绛，再也找不出第二位如她般经历了时代巨变、战乱流离、丧亲之痛，却依然能在每一个惊涛骇浪的关口，用一身瘦骨撑起知识分子的体面，用一支素笔写下人世间深沉的温柔。出生于书香门第、留学牛津的他，有一天竟然还能把厕所刷得比厨房还干净。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他只写下八个字，可做书读，可当细看。短短八个字，道尽他对苦难的全部。86岁那年，命运给了杨绛最沉重的一击，唯一的女儿钱瑗因脊椎癌先他而走。第二年，相伴60多年的丈夫钱钟书也走了，换作任何人恐怕都会被悲痛击垮，但他没有倒下。他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儿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在思念男人的时候，他写下了我们三，在文字里和丈夫女儿再聚一聚。中国文化报曾经发起了讨论，我们为什么如此崇敬杨绛先生？一位读者的回答令人动容，我们敬重杨绛先生，不仅因为他的文学造诣，更因为他淡泊豁达的处世的智慧。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在不伤害任何人的前提下，体面地走完这一生。作为杨绛的读者，很多人赞同他的这一生把苦字尝尽，把甜字活透，战乱、苦难、孤独都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活成了照亮千万人的光。60多岁的时候，他和钱钟书都被下放，一个被派去看守工具，一个在菜园子种菜，两人相隔不远，但见面不容易。每天午后，他可以望一下

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过来。那样的年月，多少人被折磨得心如死灰，他却把菜园相会看作比后花园约会还浪漫。可见心里有光的人，走到哪里都能照见暖意。晚年有人问他怎么熬过那些年，他只轻轻地说了一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别人把屈辱当深渊，他把屈辱当捣碎香料的石头，被碾得越碎，他越要散发出香气。就在杨绛87岁那年，这个世界只有他了。他写下那本让无数人又哭又温暖的《我们三》，开篇第一句，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不是哀叹，而是洞察世事无常后的清醒。正因为知道一切都将消散，所以要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作家王安忆他说，杨绛的文字是洗尽铅华之后的朴素，是历经沧桑后的通透。学者周国平评价，他让我们看到如何在苦难中保持尊严，在平凡中活出高贵。蒋勋、董卿、秦海璐、马伊琍、窦文涛，各个领域的读书人都是他的忠实粉丝。也许此时此刻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陷入焦虑的内耗，事业停滞，情感迷茫，内心无处安放，渴望找回平静与力量。那么请你去了解一下杨绛的一生吧，了解他这个人。这位智者用105年的生命凝练的人生答案。如果说文学圈里只有一对让人羡慕到眼红的夫妻，那一定是杨绛和钱钟书。1932年，在清华古乐堂，杨绛遇见一个男人，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第一次约会，钱钟书急忙澄清，我没有订婚。而杨绛紧张地回应，我也没有男朋友。这一眼就是一辈子。杨绛怀孕的时候，钱钟书千叮咛万嘱咐，多次说道，我好想有一个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等到女儿出生以后，他真把她宠成了命根子。钱院小时候常说，我和我爸爸是最好的哥们儿，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每天临睡前，钱钟书都要在女儿的被窝里跟她玩游戏，把大大小小的玩具、刷子、砚台都埋到被窝里。等女儿惊叫，他乐意大乐。女儿临睡前必须得搜查一遍，钱钟书百玩不厌。作家曾经感叹说，你们这一家真是让人羡慕，三个人活成了一首诗。杨绛说，我这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份痴气也护着女儿长大。50多岁的阿苑还能像孩子一样

跟父母撒娇，工作再忙也要赶回家为睡眠浅的妈妈缝睡衣，为爱吃糖的爸爸拨糖纸。钱钟书出差从不嘱咐杨绛照顾女儿，只是嘱咐女儿好好照顾妈妈。我们三这本书里收录了阿苑写给父母的信，字字撒娇，句句依恋，读来让人又笑又暖。还有太多让人捧腹的趣事，比如在《江饮茶》这本书里，杨绛写道，钱钟书半夜起来拿着竹竿去帮自家的猫和林徽因家的猫打架，他在旁边哭笑不得。两本回忆当中全都是念念不忘的故人和往事。他写父亲刚正不阿的大律师，他写车夫老王艰难岁月里给他们送东西那份朴素的善良，让他记了一辈子。没有那些大道理，只有那些琐碎的温暖的让人笑着笑着就红了眼眶的小事。也许最好的爱不是我养你，是我懂你。最好的家不是锦衣玉食，是相伴六十年依然是彼此最好的朋友，这才是人间难得的福气。杨绛的文字让无数个灵魂找到共鸣，只因他每一句通透的背后都不是轻飘飘的指点迷津，是他用扫过厕所的手，流过泪的眼睛，送走过至亲的心，一点点凝练的智慧。1966年，女儿送他上火车，他看着女儿独归的背影，闭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后来回望那段日子，他只是淡淡的一句，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练出美德来。战乱时带着女儿挤在钱家窄窄的亭子间里，给全家人洗衣服买菜，被烟煤熏成了花脸。后来女婿自缢，白发人送黑发人，他却说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关于婚姻，他说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是能做伴侣的朋友。关于人生，他点醒了无数人，人到中年最好的日子不是经验，不是繁华，而是远离喧嚣，一半清醒做好自己，一半努力包容别人。最好的生活状态就是低配你的生活，高配你的灵魂，年龄只是符号。这位用105年活出来的智者，他的文字多读一句就多一份清醒，多读一篇就多一份从容。就像读者所说，杨绛的书就像把心放在春光下晒得暖融融的。而很多人所熟知的关于杨绛的故事，是来自于他百岁的时候写下的那段文字。在稍后我读给你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当工作压力、生活失意、情感波折煎熬着你的心，不妨在有空的时候去读一读杨绛的文字，他会用105年沉淀的智慧告诉你，无论人生上到哪一层的台阶，台阶下有人在仰望你，台阶上也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实的自己。稍后我会在节目中把他在100岁的时候写的一段人生感悟分享给各位听众。

0: 晚风入夜，珍藏真情，欢迎收听《有情岁月》。
1: 杨绛先生在他100岁高龄的时候写下过这段文字：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的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

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读完刚才的这段文字，内心当中会多一份沉静和通透。我们的这一生总在追逐波澜壮阔的际遇，在意旁人的评价，渴望得到外界的掌声和认可。就像刚才杨绛先生所写到的一样，真正的快乐在于内心的丰盈。所以我想跟各位听众说，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吧，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安然自处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现在是北京时间22:58，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整点报时过后，今晚上我们继续在节目中跟您分享心情文字。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晚风漫过星湖，回忆悄然上场。
1: 岁月历经烟火，诚意始终滚烫。
0: 友情岁月，
1: 每晚暖心相伴。

我们常常会忍不住问自己，平凡的日子真的可以过得精彩吗？像刚才分享杨绛的他的经历，不能说平凡，只能说他的生活人生有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但他依然把它过成了诗歌。读过了100岁的感言，我们会懂得精彩从来不是命运赠给少数人的礼物，它不一定大富大贵，也不是万众瞩目，把寻常日子过好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所以在今晚上节目的下面部分，我会跟各位听众继续的分享人物故事，我们要从这些人物故事当中去看一看我们的一生该怎么把平淡日子过得精彩。稍后为您带上的这段故事是写环卫工人他的诗歌梦。

接下来的时间，我要把这个故事分享给所有的听众们。现在是北京时间23:04，这里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我们正在为您分享的《友情岁月》栏目。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30到11:30为您直播。接下来的这篇文章和这则故事是由央视新闻所写，爱写诗的环卫工人黄阿姨。路灯还亮着，城市在梦里翻身。我要扫去马路上的垃圾和落叶，我要扫去梦里的不祥与俊黑，我要抖落这一身的落寞与寡欢，我要迎接新生的朝霞去。这些滚烫而质朴的诗句出自湖南湘江新区54岁的环卫女工黄新生的笔下。10多年来，她白天

天清扫城市的道路，下班之后创作诗歌和小说，写下了300多篇诗文，被大家亲切称为扫帚诗人。每天早上的5点钟，黄兴生都会出现在长沙的月华路，从这里到中南大学湘雅3医院东门，长约1公里的街道，就是他清扫的区域。下班后回到家，黄兴生则会转换到另外一个身份，拿出纸和笔，用文字清扫心灵。他的文字里这样记录着：为什么你的声音那么低微？你们日复一日地梳洗着城市，为什么你的笑容那么平静？你们在落叶缤纷的光影里拾掇岁月。蓝天白云悠悠晴，看过太多的面孔场合，听过太多的悲欢故事，熙熙攘攘之职场，惯见人来人往。几人曾见环卫挪移过，老实朴素坚守爱岗敬业是环卫工人的代名词。条条大道通罗马，繁星闪耀勇闯问。成长在湖南农村的黄新生，从小就热爱写作，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但高考落榜给了他沉重的一击。后因家庭的缘故，黄新生选择外出打工。打工闲暇时，黄新生就在废纸上面写诗，被同事们争相传阅。后来结婚生子的黄新生，为了能够照顾家庭，然后回到农村。那段日子里，他从书里面感受到了世界的广阔。回忆起在农村的生活，黄新生说，劳动之余，我能够安安静静地坐到书桌前看看书。那时候我坚信未来应该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够闯出来。抱着这样的决心，黄新生离开农村，前往湖南怀化打拼。他摆摊卖菜，丈夫在建筑工地打工，生活慢慢地走上了正轨。正当黄新生憧憬着未来把日子过得更丰富多彩时，一场意外夺走了丈夫的生命，也让他的生活失去了色彩。丈夫去世以后，黄新生带着孩子去了广东。2014年，为了平衡工作和家庭，他回到湖南长沙，干起了环卫工作。工作之余，读书写作成为了黄新生对抗不幸、走出阴霾的解药。黄新生的家里堆满了书，平日里精打细算的他，买书从来不会吝啬。他把这些文学著作视为精神食粮，每天都要捧书畅读，有时读得困了就枕书而眠。此外，每个月到湖南图书馆借一次书，也成为他多年的习惯。201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新生加入了一个群聊，湖南环卫的诗与远方。群成员是各地的环卫工作者，他们都热爱写作和读书。群里的编辑将他的作品发布在湖南环卫网上，不少读者都予以肯定和喜欢。书籍的滋养，大家的鼓励，让黄新生坚定地握紧了手中的笔。风寒雨骤，秀诗斜泡水。

发滴珠，成衣随水流。叩问苍天几时歇，不怜花草不怜虫。风寒雨骤，天公执法如山，不偏不倚不徇私。人间万物无心痛，先是风雨再不彩虹。东风虐罢春雨愁，天地合一恋人间。这是黄新生的一首诗。他说当时在雨里上班，衣服打湿了，鞋子全部都泡在水里，头发也滴着水，心里却想着要重新开始学习，先诗风雨再不彩虹。他在诗歌《寒雨歌》中生动地记录了环卫工人的艰辛，没有抱怨，反而觉得应该把这种体验记录下来。黄新生描述着他的创作过程，一般灵感来的时候就放下扫把，在手机上面写下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写，等有空了再去润色和完善。一直以来没有能考进大学的黄新生，其实是他心底最深的遗憾。2019年，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年过半百的他报名自考，攻读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白天他是扫大街的环卫工人，深夜他是挑灯夜读的考生。读书再次点燃了黄新生年少时期的文学之梦。2019年，他加入了湖南环卫协会的文学群，经常坐在路边写诗。他的作品陆续发表在湖南环卫等报刊，并在全国的文学大赛中获奖。去年2025年9月，他顺利通过了13门的自考科目，正式拿到湖南师范大学发给他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专科毕业证书，圆了大学梦。2025年10月，他走进毛泽东文学院深造，成为湖南省第24期中青年作家研讨班学员，之后获准成为长沙市作协会员，圆了文学梦。今年的5月，黄新生的首部个人作品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全书分为《我扫过的路》《我路过的人间》《我的心声》3集，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自出版以来，作品集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好评。读者普遍认为该部作品的珍贵之处在于其毫无掩饰的真。有网友留言表示，这来自于尘埃里的书，让我们看见纵使人生满是尘雾，只要步履不停，心怀热爱，终会扫尽阴霾，撞见漫天晨光。首批印制的5000册很快被抢光，不过相比卖书，黄新生更享受是这个像做梦一样的经历。他说202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媒体上看到我的诗歌散文后联系到我，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骗子。黄新生笑言，直到开新书发布会，他整个人都还是恍恍惚惚的，但看了读者的评论之后，他才越发地感到，如果你的作品不能走进百姓的心中，你的作品写出来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书卖出去了，但黄新生没有因为出书而离开环卫一线，也没有因为成名而改变作息。他依然每天早上凌晨4点起床，依然在长沙的月华路的路灯还没熄灭的时候，用手中的那把扫帚清扫人间。
黄新生舍不得离开这条街，天天要走无数遍，每一块瓷砖，每一棵树，他说我都跟他们很熟，感觉就像是一种不期而遇的缘分。如今他带领十余名志愿者每周五傍晚聚集在环卫驿站，一同读书写作。这位扫帚诗人说，辛苦的意义在于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也希望能让更多人通过阅读和写作感知到幸福与希望。

0: 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各位听众，这里是友情岁月。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到的这段文字，讲述的这则故事，一位普通的环卫工人日复一日因着凌晨的微光清扫街道，一把扫帚，一身工装，辛劳的工作沾满了尘土。可是忙碌之余，他依然拿起了纸和笔，把晨光、把落叶、把晚风，还有生活里的悲欢，一字一句地写成了诗歌。很多人会觉得诗歌属于闲情雅致，是远离烟火的浪漫，似乎和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无关。可这位爱写诗的环卫工人告诉我们，诗意从来不在遥远的远方，也不在优越的环境里，而是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之中。今晚上节目的最后时光，我想跟大家去分享这段文字，叫见过花开，又何必在意花落谁家。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忙碌一天回到家，本想靠手机舒缓压力，结果呢，越刷越精疲力尽。深夜躺在床上，脑海里面反复回放着白天说错的某句话，越想越睡不着。在千百年前，庄子在《山木篇》中写道：“物物而不物于物”，意思是驾驭万物而不被万物驾驭。后人续写了下半句：“念念而不念于念”，允许情绪的谋生，但不被情绪长久的困住。人这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拿得起放得下，看得见。见过花开已然足矣，何须执着花落何处呢？生活中你是不是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拥有的越多日子就越幸福？就像一时冲动办了一张健身卡，下决心每周坚持锻炼，到头来只新鲜两三回。为了改善睡眠，买了一块智能手表，半夜醒过来先看看睡眠的评分，分数低了反而焦虑半天。你不停地拥有，可慢慢发现那些本该让生活更好的东西反倒成了心理负担。物物而不物于物，其实在提醒你，一旦对物质的念头过了头，内心的自在就悄悄溜走。你以为的拥有，其实是被拥有。林语堂说过，幸福不过是睡自家的床，吃父母做的饭，听爱人说说话，陪孩子做游戏，这些与奢华无关，却与心灵相连。大多时候困住你的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工作上一点小失误便责怪自己半天，别人随口的一句话，你越想越觉得对方话里有话。还没有着手做一件事儿，就提前脑补了糟糕的结局。还有那些错过的机会，做错的决定，离开的人，明明知道改变不了什么，却还在一遍遍假设如果当初。念念而不念于念，便是最好的自愈方式。心中会升起思绪，产生情绪，这都是人之常情，但不要被念头牵制，被情绪缠绕。当焦虑、自责、担忧涌上心头的时候，不必跟他较劲儿，试着把注意力拉回眼前，做点实实在在的小事，纷乱的心绪自然慢慢的平复。很多想要只是跟风攀比，跟风攀比的后果是身边的人换了新手机你也惦记，朋友圈里人人晒出了精致的旅游打卡照你也羡慕。不妨静下心问问自己，真正的需要吗？手机能够除

以工作和日常通讯够用就行，假期不用刻意的出片，只要能安静的放空就是最好的放松。也许我想要的和我真正需要的，你会发现它其实都藏在生活里那些点点滴滴的。生活没有十全十美，人生难免会有遗憾，花开成景，花落为诗，换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领悟。允许一切发生和结束，不属于你的坦然放手，走远的过往不必频频回头。各位亲爱的朋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做的是内心的丰盈，做生活自己，是认真投入的过日子，不要被琐碎生活压垮，真心去对待一段感情，不要被关系束缚，踏实追逐心中的目标，却不纠结最终的结果好坏。当你不再向外渴求认可，方能从容活在自己的节奏之中。

各位听众，现在是23:28，今天晚上我们的友情岁月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请听众们晚上明天晚上10:30继续来听友情岁月，明晚见。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赛事，依家系北京时间24点。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点钟。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交汇，携手是火歌，也无法形容这美丽的高山和流水。抵抗是寒风的臂膀，希望给我期望的力量，冲破了困境，敢闪电锋。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2到4日广东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前期降水和本次过程落区有所重叠，惠州、汕尾、河源、揭阳等地中小河流洪水和地质灾害、山洪、内涝风险增大，请注意防御。消坡建房，居民住上不住下，住前不住后。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怎样？
1: 是不是会也有一点的释怀呢？回想起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6:00。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美好的人生从安全开始，只有保证了健康和安全，才能够创造美好的未来。重视安全是我们每个公民的义务，更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多方接力全链条助农，河南省采取务实举措化解西瓜丰产滞销难题。
1: 美国总统称美伊谈判已重启，并再次威胁伊朗，伊朗称不会允许在霍尔木斯海峡开辟非伊朗航线。
2: 美国25个州联合起诉美国政府301关税政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4: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3: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

0: 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5: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4: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7: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七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9: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8: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庆表示。
10: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频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8: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1: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8: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2: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3: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4: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5: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6: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5: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7: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5: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8: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5: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粮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19: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5: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多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5: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2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3: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1: 中央气象台预计

0: 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深红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深红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0: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员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2: 今天珠三角和粤西有大雨，局部大暴雨，韶关、清远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介于28到32度，广州市中雨转阴，25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把暑期看护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1: 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和人工智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
2: 广东通过新条例禁止大数据杀熟，老人线下消费7日内无理由退货。
1: 第五届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在深圳开幕。
2: 全球首个临床落地重症医疗大模型已在广东启用。
1: 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9.5%。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暑假是孩子们的自由时光，但对于家长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今年以来，广东聚焦寒暑假等重点时段，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心托管、社区关爱等服务，以投资于人的理念破解带娃难题，让职工在各自岗位上安心奋斗，子女在陪伴浸润中快乐成长。本台报道。
3: 在广州市第三少年宫，稚嫩而响亮的歌声打破了午后的宁静。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家庭，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无法亲自看护，这个暑假由团广州市委指导、广州市少年宫主办的爱心托管班为他们打造了14天的成长之旅。结营在即，孩子们要将这首《羊城星光有爱》唱给爸爸妈妈，展示他们在托管班学到的新技能。爱心托管班学生汪雨成
4: 学习了如何发声、如何变调，很兴奋，而且很激动，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交到更多朋友了。
3: 跟新朋友一起走出去是孩子们最期待的事。暑假里，他们的足迹遍布各地，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在志愿服务中体会劳动与奉献的价值，这些新奇场景总能与他们的小脑瓜产生奇妙的反应，外出研学变成了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爱心托管班学生刘瑞明：
5: 我爸爸是坐滴滴网约车，他一般都是晚上的9点半才回来。在小鹏汽车那里，我当时看到了好多机械臂在拿着一个车架，使用扫描挤一下，几秒过后就有另外一个机械臂把它的零件装上去，差出了安全性，这样子能保障我爸爸的平安。
3: 广州市少先队总辅导员、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杨伟文：
6: 这个假期看管它不是只是陪护，不是只是学业，我们也是希望在爱国爱党的情怀上给孩子们播下一个种子。
3: 随着暑期托管方式更加多元，家长对于看护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相较于找人看娃，他们更期待孩子能得到身心的全面照料。为了实现从基础看护到多元成长的升级，广东启动共青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创新青年共治。

0: 式，让青年志愿者担当托管主力军。中山市三角镇福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正在进行一场特别的非遗体验，30多个学生从6岁到12岁，不少是附近产业园区工厂职工的子女，老师则是在读的大学生，爱心托管班学生陶一涛。
1: 我最喜欢这里的手工课和科学实验，哥哥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0: 别看这些哥哥姐姐只是学生，他们的带娃经验已经相当丰富。夏令营也并非简单的托管，而是大学生突击队自主策划的治理实践。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彩办成长百千万工程突击队队长周玉新。
2: 对青年自己来说，走出校园进社区，再跟家长沟通，自己琢磨课程，处理各种杂事而已，把本事练出来，把心沉下来，找到服务别人的价值感。
0: 中山市东区街道花苑社区党委副书记严鹏。
3: 通过这次托管，我们锻造了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青年治理生力军，为今后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持续深化青年共治模式奠基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0: 今年寒假，广东团省委打造了首批爱心托管省级重点服务站点，试点开设375个班，服务1.2万个孩子。暑假期间已经扩展到覆盖全省的近600个点位，开设超1000个班次，累计服务近3万人。共青团广东省委员会权益与社会工作部部长陈建兵。
4: 接下来我们加码服务呢，从地市覆盖往县域中心镇延伸，把暑期看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搭好常态化沟通的桥梁，需求随时响应，经验及时推广，将暑期看护这一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5: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部署，研究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和人工智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6: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和各项逆周期调节措施，坚定信心，奋发进取，真抓实干，埋头苦干，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抓紧抓细抓实下半年各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在经济运行中抓好经济运行，抓紧补短板，尽快强弱项，持之以恒断长板扬优势，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任务。围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深入开展广阔行天下，适应不同群体需求，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消费供给，抓紧谋划安排好促消费活动，扎实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建设。要面向15五乃至更长时期，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协同发展，1、2、3次产业协调发展，突出抓好中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加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和项目建设，促进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取得更大发展成效。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迭代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全力帮助各类市场主体对接需求、解决困难，更大力度统筹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积极拓展进口，持续扩大出口，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要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突出发展县域产业，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要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扎实做好双碳工作。要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稳妥有序化解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要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突出抓好稳就业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身边大大小小的事。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对芯片、算力、算法、数据等各环节加强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布局，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更大力度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同时积极参与和加强人工智能治理，确保安全可靠可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做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的整改落实工作，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切实把安全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最有力的措施，确保中央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坚持举一反三，强化标本兼治，久久为功，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围工作，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系统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针对近期我省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等情况，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常态化巡查、风险提示、转移避险和各项防御措施，加强防汛防台风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省政协党组昨天召开扩大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工作取得的成绩，就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部署，为我们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重要遵循，指明奋斗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锚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积极履职尽责。要协助党和政府做好政策宣讲、解疑释惑、凝聚共识工作，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广东经济光明论，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7: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从广东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协商建言，凝聚聚力，助推广东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要围绕广东基础教育工作的重点任务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助推百千万工程教育行动、县中振兴行动等。要持续擦亮海外侨胞进政协工作品牌，办好公共外交论坛，为广泛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做出积极贡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杨小伟、梁志凯的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由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将自10月1号起施行。省人大常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解读，条例禁止大数据杀熟，明确老年人线下消费适用7日内无理由退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9: 消费事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两部法规是今年民生领域的重磅之法，广东首创综合加专项条例加规定，一大一小组合立法模式，两部法规组合配套，同步制定、同步颁布、同期实施，着力打通制约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制度堵点。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针对网络交易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规定经营者通过互联网媒介推销商品或服务的，不得实施欺骗、误导消费者行为。

0: 禁止大数据杀熟。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解读，
1: 规定不得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基于支付意愿、支付能力、消费偏好、消费习惯等信息，运用数据和算法、平台规则等手段，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
0: 条例同时规定，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的人物图像、视频开展直播电商活动的，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针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条例在尚未法尚未涉及的领域审慎开展先行探索，创设特色保护制度。经营者通过上门推销、会议营销、专家义诊等方式向老年人推销保健产品或声称具有保健功能产品的，不得虚构或夸大产品治疗保健等功效。老年人有权自收到产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经营者向未成年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不得刊登、播放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息和广告，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将大湾区过去十多年的协作实践经验系统化、法治化，从顶层设计层面为大湾区建设国际消费枢纽提供法治保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介绍，
1: 推动解决堵点、卡点问题，健全跨境投诉纠纷处理机制，完善协作规则，畅通投诉转办渠道，支持省消费者委员会依法建设，优化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推动登录平台一键投诉、一网转办。
0: 省消费者委员会副秘书长黄冠英表示，落实条例法规将加强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
2: 无论在纠纷发生地还是居住地，均可通过平台一键投诉，无需跨城跨境来回奔波。以往粤港粤澳处理跨境纠纷在流程、口径、依据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今后依托统一标准开展调解，消费维权预期将更加清晰。
3: 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嘉年华日前在中山市中山体育馆举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岳公轩报道。
4: 21地市、24支省决赛代表队、劳模、工匠、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线职工代表等近3000人现场见证了广东职工篮球联赛的热血征程。经过激烈比拼，粤东队赢得了这场友谊赛。本次嘉年华践行工会加体育加文旅加助农加产业对接融合模式，通过百千万工程成果展销集市，全方位展示乡村振兴成果与工会便民服务。清远市瑞工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员工吴女士，
5: 我们主要是清远的五大百亿产品，像清远鸡、清远的思苗米、英德红茶，也是给各个的企业也创造了更好的机会。
4: 中山温泉宾馆销售经理陆女士，
6: 我们这边大来伴手礼都差不多都派完了，包括我们这个盖章也是很多小朋友喜欢收集的，都盖盖过。
4: 网络博主丹妮，
7: 我觉得现场的氛围真的很好，有好多的布置，然后包括说一些助农的项目，还有舞龙的一些场景，然后大家能够感受到很多不一样的体验。
4: 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自5月起幕至今，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下一阶段，省决赛、分区赛将在佛山、湛江、韶关、中山四大赛区开赛。
8: 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广东省赛日前在云浮市云安区正式打响，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23支乡村代表队将在为期8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争夺晋级全国大赛的宝贵资格。本台报道，
4: 全国村 BA 广东省赛开幕式在极具云安地域特色的鱼龙灯饮茶飘香节目中拉开帷幕。乡亲们挑着箩筐登台，筐内装满罗定鱼脯、新兴凉果、豫南黄皮等当地特色农产品，以质朴而热烈的方式展示云浮的待客热忱。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菊坡村村民谭建来，
9: 希望今次经过活动带多啲认识我哋都阳嘅特产，邀请大家来我们都阳吃冬瓜、看球赛。
4: 揭幕战在云浮云安队与深圳深汕队之间打响，双方开局即展开激烈对攻，拼抢十分激烈，充分展现出乡村球员的热血风采和拼搏韧劲。观众李先生，
10: 可以参加呢啲咁嘅比赛，我非常激动，希望云浮队加油，非常兴奋。
4: 最终，云浮云安队以81-69战胜深圳深汕队，赢得开门红。云浮云安队主教练董家龙。
11: 有不同的职业啦，有老师啦，有舞动啦，包括我们现在做的助农产品经销商都有。
4: 云浮云安队球员朱善雄。
12: 很自豪，很骄傲，同时也很荣幸能参与如此大型的赛事来，因为跟很多优秀的对手同台竞技，就确实能让我学习到很多新的知识，还有新的技术理论。
4: 赛事期间，赛场外还开设了特色农副产品展销及美食集市，汇聚全省各地市的月字号特色农产品，将赛场人流转化为订单客流。中山市参展商家林百威。
13: 我们今天的话就主要带来两款产品，一款就是个板栗树，另一种就是那个贝贝南瓜，都非常好，气氛都很高涨。
3: 第五届量子计算大会暨大湾区量子科学论坛昨天在深圳开幕，大会吸引了全国近千家高校、科研院所、领军企业等共2400多人参加，将通过举办30场分论坛、企业成果巡展及政企资本对接活动，推动量子技术从实验室研发走向规模化落地。本台报道。
4: 来自深圳河套的深圳量玄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核磁加超导双线自研技术，建立超导量子芯片试产线与整机研发中心，完成国内首枚超导量子芯片、首台超导量子整机的海外交付，目前产品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公司市场品牌总监苏迅。
14: 其实量子计算它现在已经在一些应用场景里面开始逐步使用了，比如说像我们教育的核磁量计算机，包括生物医药里面的一些分子计算，然后金融科技领域的一些组合优化等等，这种问题里面去做一些应用的探索。
4: 薛其坤院士在大会上做主旨发言，作为大会主席之一，他强调了基础研究对量子科技产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大会报告环节还有多位院士登台分享各自领域的研究成果，大家对量子科技发展的未来充满信心。澳门科技大学副校长陈勇。
15: 我们也会发挥澳门的长处，比如会在量子通讯、在量子材料和器件、量子传感，比如在航天方面应用，因为我们澳门发射了奥克一号这种卫星，我们也特别希望利用好澳门这个对外合作的窗口的这么一个独特的优势，跟欧洲、跟葡语国家加强国际合作。
4: 当前我国在量子科技、人工智能、计算机科学三大领域均居世界前列，本届大会首次落地深圳，汇聚了全国量子领域的顶尖智慧和产业力量，实现了从学术交流向科技产业融合的迭代升级。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教授、上海幻马跃迁量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鑫。
16: 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也是提供了非常高精尖的实验平台，提供给我们去合作交流。所以综合来看，不管是科学原创能力、人才，还是说产业腹地以及政策和战略的支持，深圳、广东、大湾区都是非常好的量子计算的研发重镇。
17: 志向未来。
8: 目前由国产医疗器械龙头迈瑞医疗研发的全球首个临床落地重症医疗大模型已在广东启用。本台报道，
4: 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重症监护室，利用全球首个在临床落地的重症医疗大模型起源，医护们可以实时快速监测重症监护病人生命体征，并能在5秒内结合患者在医院诊疗的历史病例，梳理患者病情，提取关键指标。同时，起源还能帮助医生快速决策，1分钟内完成病历撰写，效率提高30倍。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 EICU 护士长傅春花。
18: 通过医学物联网的这些数据，就把我们科的监护仪啊、呼吸机啊以及血糖实现了自动的采集，并且自动的录入系统。我们的护理的评估时间，我们的统计缩短了大概有80%，然后护理文书的记录时间呢，大概减少了50%左右。
4: 在急诊重症监护室，数据多且杂是护士们面临的难题。起源的自动监控和上传海量数据功能帮助解决了这个难题，而快则是医生们需要面对的难题。起源利用智能化、高效能的数据管理与分析手段，辅助医护团队在与死神的赛跑中抢占先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急诊科 EICU 主任尹璐。
19: 想去了解一个病人啊，去查房，可能你花的时间最少可能是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有这个起源的帮助呢，我们可能十分钟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病人。之前呢，我们可能写一个病历可能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写，可能一分钟把结构化的这种病历生成出来了。
4: 根据国家卫健委规划，到2025年末，全国重症医学床位达到15张每10万人，可转换重症医学床位达到10张每10万人。然而，因为重症医学对医护的综合水平要求高，中国目前能够承担重症治疗的医护人员非常紧缺。医院信息技术的专家提出，将大模型引入重症医学，利用高质量的数据处理，降低医护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信息中心主任陈春涛。
20: 他训练了以后，我们才能说产生比较好的高质量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体。那么有好的高质量的智能体，那才真正的能够用来给我们做一些辅助的决策也好，还是参考也好，才是我们真正能够赋能的东西。
4: 目前为夯实人工智能应用基础，广东省卫健委已公布了289个首批人工智能加医疗卫生应用场景案例，打造了40个高价值语料库，并依托广东省卫生健康数据中台，首批上架154项高质量数据集，涵盖免疫规划、基本工位、托育机构等领域。同时，广东还支持医疗机构在广州数据交易所完成健康医疗数据产品的资产凭证和知识产权双登记，释放数据用于医学诊疗模型对疾病的诊断、预测、科学研究和模型训练。
8: 为护航2026年 APEC 会议安全顺利举办，广东省公安机关自7月1号开始启动了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行动首月，全省刑事破案数同比上升33%，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21.7%，社会治安持续平稳向好。交管部门累计查处违法2.9万余起，全省交通事故数、事故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13.6%、22.1%。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自主三代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运。据了解，太平岭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6台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等效减少标煤消耗约165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082万吨。
8: 本台消息，近日随着最后一块管片在大井到红溪隧道内精准拼装完成，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粤海环北3号盾构机掘进突破1000环大关。大井到红溪隧道全长28.2公里，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建成后，将从西江引水输送至粤西地区，惠及云浮、阳江、茂名、湛江4市1800万群众，有效缓解雷州半岛水资源短缺难题。
3: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介绍，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等一系列目标指标。
8: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位于西北太平洋洋面，预计6号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影响我国。公众需持续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准备。
3: 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上半年全国海洋经济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 4.6%、 5.4%。 随着海洋旅游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旅游方式从传统的看海观光向沉浸式多元化海洋体验转型。
1: 广东广播新闻。

0: 全省新闻联播。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四会广宁调研百千万工程和基层治理，做强乡村产业文章，提升群众生活品质；复兴万物雕塑展开幕，四会玉雕借国际视野破局；肇庆微短剧不服就衰斩获国际影展两项大奖。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四会市广宁县，就持续深入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加强基层治理、深化爱国卫生运动等工作进行调研。近年来，广宁全面实施县域特色产业培育、镇村发展提质等五大行动，推动百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提质增效。张爱军来到南街街道和睦新村、江屯镇响道里田园综合体、快乐普洱茶基地、谭布镇除尘食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项目，实地查看农村风貌整治提升、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张爱军指出，要牢牢扭住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百千万工程，努力交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广宁好答卷。要做强做优乡村产业文章，在守牢耕地保护红线基础上，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推动小田变大田、零散变连片，坚持以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做好农业规模化种植和农产品精深加工，把甘薯、茶叶、龙须菜、百香果等竹乡土特产做成农业大单品，加快培育壮大百亿级主产业集群，更好带动村集体和农民群众致富增收。要统筹推进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深入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深化红之源、绿之韵镇村片区组团建设，充分挖掘活用地方独特的红色文化、厨师之乡、茶文旅等资源禀赋，以运营前置理念建好用好乡村美学工坊，用心打造一批特色村、精品村，通过资源串珠成链、多元业态融合，激活更多人气流量、消费增量。在四会市大沙镇、广宁县江屯镇，张爱军深入部分居民小区、乡村与基层干部群众交流，调研基层治理工作推进情况。张爱军强调，要深化13331党建引领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多元共治、长效管理机制，以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为出发点和着力点，用心用情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聚焦小区物业服务等领域，扎实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提升城镇功能品质、基层治理效能。调研期间，张爱军还督导检查了基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情况，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推进好，紧盯房前屋后、闲置地块、背街冷巷、卫生死角等重点区域，做好两热防控工作，充分运用网格化工作法，广泛发动干部职工、志愿者、居民群众等力量，清积水、除杂物、灭蚊虫，加强健康科普宣传，筑牢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走进四会市庄家七美术馆一楼展厅，柔和灯光铺洒在高低错落的大理石雕塑上，简约流畅的曲面石材分列展台，展柜一隅，冷峻极简的石雕与温润雅致的玉雕

0: 庄家翡翠设计团队联合两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五款玉雕首饰同步亮相。作品打通现代雕塑语言与传统玉雕审美的壁垒，呈现兼容中西、新颖多元的艺术表达。为延伸展览价值，激活本土艺术创作活力，展馆配套举办多场高规格、多层次学术交流活动。展览开幕当天举行专场学术论坛，来自清华美院、中央美院、香港中文大学等顶尖艺术院校的学者齐聚一堂，共论雕刻艺术融合发展路径。萨灿如、尼古拉贝杜走进广州华商学院肇庆校区，举行专题讲座，并受聘为珠宝设计专业客座教授，为肇庆培育珠宝创意人才注入专业力量。此外，两人还走访四会市多家标杆玉雕大师工作室，与本土匠人深度交流创作理念、雕刻技法，体验玉石雕琢工艺，实现东西方雕刻艺术思维的深度交融碰撞。四会素有中国玉器之乡美誉，玉器产业是当地支柱产业，庄家漆美术馆正是四会实施玉器加战略的成果之一。自运营以来，这座由本土翡翠企业出资打造的美术馆跳出以展销陈列为主的模式，持续推出摄影、石雕、当代装置、玉石创意跨界等多元艺术展。场馆以传承弘扬玉文化、助推玉器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命，持续推动玉雕产业与各类当代艺术跨界联动，已成为四会玉器产业融合创新的标杆阵地。本次复行万物展览是该馆落成后首场国际艺术家专项展览。庄家漆美术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复行万物并非一场短期单次展览，而是场馆常态化开展跨国艺术交流项目的崭新开端。未来，美术馆将持续联动海外顶尖专业艺术机构，落地中外艺术家长期驻地共创项目，常态化引进优质跨文化艺术作品，打造稳定长效的东西方艺术交流平台，以源源不断的交流赋能，驱动四会玉器产业不断创新迭代，焕发全新生机。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第五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奖典礼在香港盛大举行。经业内专家多轮严格评审，肇庆柔道题材微短剧《不服就摔》凭借饱满励志的故事内核、成熟流畅的镜头叙事成功突围，斩获最佳短剧导演、最佳短剧编剧两项核心奖项。据悉，《不服就摔》由肇庆市委宣传部、四会市委宣传部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共同出品，紧扣全省跟着微短剧去运动创作规划，由肇庆本地企业参与联合设置。该剧聚焦女子柔道赛道，以竞技与成长为主线，讲述青年运动员在柔道训练与赛场中迎难而上、突破自我的故事。聚集实景还原柔道训练、赛事对决场景，传递以柔克刚、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兼具热血竞技氛围与温暖青年成长叙事。作为肇庆重点打造的网络视听作品，该剧集此前入选2026年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项目库、广东省微短剧五个一批工程重点项目，并入围第九届香港国际青年电影节，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微短剧创作标杆成果。创作过程融合校地校企协同模式，整合本地宣传、影视资源与高校实践力量，以项目实践培育本土青年影视创作人才。记者了解到，以此为契机，肇庆将持续探索微短剧加体育、非遗、乡村振兴创作路径，孵化更多兼具思想性、观赏性的本土网络文艺作品。据悉，《不服就摔》已于7月25日上线，7月31日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频道每天播出，敬请关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当前，肇庆各地工业企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全力稳产保供、增资扩产、技改升级、拓市创新。记者日前走访高邀四会获悉，重点企业率先发力，通过迭代产品体系、升级智能产能、拓宽内外市场，为肇庆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产业集群集聚发展。

0: 展注入强劲动力，立足全市洗护产业提质升级布局，高腰金利高新区企业活力持续迸发。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日化清洁领域，主营洗衣凝珠、洗碗凝珠系列产品，依托恒温无尘自动化生产线，实现精细化、标准化、规模化生产。企业坚持内外贸协同发展，海外市场占比达70%，产品畅销日韩、俄罗斯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区域消费需求，企业持续创新产品形态与功能，依托酵素洁净技术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精准适配海外差异化市场。广东明珠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营销副总何炳通：
1: 在产品上面呢，我们会更加深入地去做一些相对地区性的需求，主要都是在成分做调整，欧美啊，去到一些那个日韩啊，它针对地方性的不同的需求，那我们就会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个测试。
0: 优质的园区配套和肇庆优良的营商环境，为企业持续扩展发展、深耕海外市场提供了坚实保障。下半年

0: 立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929，一直在你左右。